0: 猪圈，原因是猪圈门松动了，猪随时可能逃出去。我按爷的吩咐站在猪圈边，爷去屋里找钢丝去了，他要用钢丝好好把这门缠一下。我站在傍晚的猪圈边，还没从上午发生在学校的惊险一幕中回过神来。此刻我下意识地在脑中回忆当时的所思所想。我记得我当时只是单纯的不想在45个同学传看我的考卷时发现我本该得70分，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用那样的方式将这一切掩盖起来。此刻的我后怕了，我想要是传看过程中有同学发现了我所做的这一切，那该怎么办？毕竟我改写答案的笔虽然是黑色圆珠笔，但跟我打考卷时用的那支笔不一样，二者黑的也不同。我的红笔跟批改考卷的红笔也不一样，后者是红墨水。好在在我的努力下，传看仅到陈二逢为止，而且陈二逢刚把考卷拿到手里，还没来得及翻到第二张，我就不客气地抢了回来。我跟陈二逢从来不需要客气，所以我此番的不客气也不会令陈二逢感到疑惑。其他同学要看，我一概推脱。
1: 你们都去看马志谦的吧，只有100分的考卷才值得看。
0: 我说的极有道理，反正秦老师过后对传看这件事也不会过问。这些没考及格的同学出于郁闷，心理上也不太愿意看我和马志谦的考卷，所以很顺利的，陈二逢之外的其他同学都没看到我的考卷。此刻这考卷叠得四四方方的，安放在我的裤兜里。我把它掏出来打开，看着第二张上面被我修改过的那个答案和那道红色的对号，我现在觉得它们特别难看。我厌烦地重新将考卷叠起来，我想把考卷丢掉，想了想没舍得，就又将它装进了裤兜。我叹了口气想，如果能重来一次，回到上午那个惊险的时刻，我是把先前的动作重复一遍呢，还是向秦老师举报阅卷错误？毕竟70分离马志谦的分数虽远，但仍是一人之下，45人之上，仍值得秦老师肯定，那45名同学佩服。即便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依然不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觉得真要再回到那个时刻，说不定我还会那么做的。因为我已发觉，在成为全班第二名和更接近马志谦的成绩这两件事上，我更看重后者。虽说大多数时候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成为17大队小学4年级第二名，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真没那么重要。成为与马志谦相当的人就很重要了，那意味着我离天才就一步之遥，我想成为一个杰出人士的意愿高于一切。
2: 早清，你怎么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啊？
0: 来自爷的一个大声音把我从万千思绪中拉了出来。我看到刚打开后门的爷提着一截钢丝向我这边奔来，与此同时我听到身后的猪圈里先前一直在低声哼哼的两株大叫不止。我才回过头，就见大圆一头拱开原本摇摇欲坠的木栅栏门向我猛扑过来。我灵敏地在即将被撞到的最后一刻闪开了。大圆的本意显然不是要去袭击我，他冲向我是因为惯性，所以在他即将撞到我时，他也紧张地狂叫着，使出吃奶的劲儿，想把自己逼停，倒真的逼停了自己。不过由于惯性太大，他摔了个肚朝天。他力大无比，居然片刻之间就站了起来，狂奔着掠过我身边，又掠过试图去捕获他的我爷，向天井外奔去。

0: 很快他奔出天井，刚劲有力地踩过屋角我家的菜地，向着邻居家的菜地奔去。
1: 哎呀，叫你站在这儿看猪的吗？怎么让他跑出来了呀？
0: 爷责怪我。他扑到猪圈边，又呵斥起还没跑出来的小圆来。
2: 哎，进去，往里边去。
0: 小圆与逃出去的大圆，去年夏天一同被爷从县里的种猪站买回来，与大圆乃一母所生，且比后者早出生15分钟，但他与大圆个性截然不同。他们两个，一个莽撞暴力，见到什么咬什么；一个胆小温顺服从，就算吃东西也是畏畏缩缩，要带大圆先吃了他才跟着吃，大圆不吃他要闻过多次后才敢小心翼翼吃几口。正因为他的犹豫迟疑和没主意，他每次进食都只能吃大圆吃剩下的，如此他一直以来都长得比他的胞弟瘦小。当然也正因为他今天犹豫和迟疑了，没有在大圆突破木栅栏的第一刻跑出去，这才失去了出逃机会。
1: 哎，让你进里边去没听见吗？
0: 小圆因主人的呵斥慢慢躲到猪圈最里侧的墙根下，在自己的惊叫声中看着爷将半开的木栅栏门完全打开，然后指挥着矮小的我。
1: 子清，你就面朝猪圈站着看着点，听见没有？
0: 我吓得用力点头。爷吩咐完我向大圆刚才逃奔的方向跑去，望着爷的背影我后悔不迭，都怪自己走神让大圆逃了出去，可不能再走神了。我想要是小圆也跑出去也不气死才怪。我迎着猪圈向前走了一步，挨着猪圈大敞的门站着，在里面的墙根溜达来溜达去的小圆看了门外的我一眼，让我不安的是这一眼之后小圆停止了溜达，发出的声音也不再一惊一乍，变得像平时那样舒缓，甚至有点甜美。显然我矮小的样子远不如大人们的身体那么有威慑力。此刻因为我爷的离去，小圆恢复了平静，也许还恢复了智商。瞧他那样，他是在思考怎么还有一个小孩看门的情况下逃出去。
3: 给我老实点，敢往外跑明天不给你吃饭。
0: 我吓唬着小圆，同时感到一丝丝恐慌在自己心里蔓延。这回我不是害怕如果小圆也逃出去我会被爷骂，我是害怕小圆。前些天爷和母妈借了一台大秤回来称他们，大圆已经136斤，这小圆111斤。我呢，不久前我被几个大人捉到生产队的粮食秤上称了一下，才50斤左右。当时那几个大人还拿我取笑呢。
3: 早清，你都没一袋麦子重啊。
0: 现在我站在猪圈外，我知道如果去把门合上会好一点，但我又知道不关是最好的。爷去追大圆了，很快他会和相继出行的邻居们围住大圆，将他往这边赶。我不像那些有丰富养猪经验的大人，他们有能力掐算时间，在猪被其他人赶回到圈栏前方几米时迅速将圈门打开，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圈门一直大敞着，这样大圆被爷赶到这儿时，我只需一闪身，大圆便可冲回圈中。天井内侧的铁门因为同样的道理也大敞着。
3: 听见没有？老实待在里面，别想跑。
0: 我再次吓唬小圆。我的呵斥有点效果，小圆垂下脑袋不再看我，他将半边背部挨紧墙面用力蹭了几下，给自己挠了挠痒，然后顺着墙面矮下身子直到趴下来。
3: 对，就这样趴着不要动。
0: 姑姑，听上去小圆是答应了我。我有点小得意，为刚才自己的表现 对付猪啊、狗啊、鹅啊这类要么体格大要么比较凶的家畜或家禽，我比多数小孩有经验。我认为这些家伙都懂得看人下菜碟儿，你表现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他们就会怕你。你紧张，你看起来畏畏缩缩，他们就来劲儿，说不定还会上来拱你、咬你。跟他们周旋，气势是最重要的。
3: 你就这样趴着，我去看看大元是不是要回来了。
0: 我叮嘱着小元往外走了两步，探过头越过天井内侧的门，望向外面的菜地。此时爷正与两个男邻居分处于三个方向围堵着大园。大园狂乱地踩踏着地上的蔬菜，一会儿踩我家的，一会儿踩邻居家的。我不用猜都知道，我家和邻居家相挨着的这片菜地已经给踩得一塌糊涂。此刻爷和那两个邻居肯定恼火极了。
2: 给我滚回猪圈去。
0: 爷在那边呵斥大园。我转过头，看到小圆站在了猪圈中间。他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3: 给我滚到里面去。
0: 小圆的小眼睛盯着我，似乎在琢磨什么。我没来由被他看得紧张。小圆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迈开步子向圈门走来。
3: 你不许出来。
0: 真心说，我平时心里面对猪是惧怕的。每次由我为俩猪做饭，当我把猪食桶提过来往食槽里倾倒的时候，我都会紧张，因为我不能像爷和母妈那样把桶翻转成一个角度，平稳地往食槽里倒猪食。我总是拿着那只旧的铝合金长柄大口的勺子往食槽里面舀猪食，要舀五六次才能舀完，这增加了我与猪近距离接触的时间。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害怕，我怕自己投喂猪食的手被探出栅栏间隙的猪嘴咬到，这种恐惧在我心里日积月累，越来越多。在我忘了向俩猪装气势的某个时候，它会从我脸上手上跑出来，变成我骇人的表情，令我的手指发抖。
3: 别出来，别，爷呀，他要跑出来了。
0: 我瞪着已走到门边的小圆大声喊叫，也许是我的叫声反倒让小圆紧张，他一反常态，像是被大圆附了身，狂怒地冲出门。他没有大圆肥硕，却比大圆灵巧，这一冲出去老远，他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得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3: 爷呀，爸爸跑出来了。
0: 我用哭腔喊叫，小圆向天井有门的那一侧狂奔而去。还没奔到铁门旁，从田里赶回来的母妈出现在铁门外。小圆扭头往回奔，发出狂叫声。我爬起来张开双臂阻挡猪的同时，想要将它引向猪圈。万万想不到，平时畏畏缩缩的小圆此刻目光冷硬如刀，他紧盯着我，直愣愣地扑向我。我惊骇万状，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眼睁睁看着小圆跑开去。夜晚八点多钟，俩猪早已被爷和邻人赶回猪圈，圈门也被爷修好。爷与母妈做完且吃了饭，就等着我吃完好刷锅洗碗。可我愣是躲在自己独住的东厢房不出来。我因没有帮爷看好小圆而责怪自己，很不开心。
4: 出来吃晚饭嘛，爷又不怪你。
0: 爷来到东厢房门外喊了我几次，我就是不想出来。母妈也过来喊过我，安慰我，我还是不开心，不理会他们。像今天这样不懂事，我还是第一次。当然，一贯懂事的我偶尔耍耍性子，爷和母妈都原谅了我。母妈过来告诉我，我的晚饭被她用碗装好，误在了锅里。我想吃了就起来去厨房吃。然后她和爷抱了一堆稻草，去往堂屋前的空地上开始搓绳。 过段时间要收割麦。

0: 多草绳捆扎。我听着屋外爷和母妈断断续续的交谈，不觉间睡着了。睡梦中的我看到大圆迈着坚实的步子朝我走来。
1: 听说你被小圆吓得坐在地上了，小圆胆子那么小，怎么不怕你了？
0: 我不知怎么回答大圆，只感觉此刻的大圆面目狰狞，仿佛随时要张开脏口咬我。
2: 知道我为什么不紧张吗？
0: 小圆也出现了，他与大圆双双站在我面前。
2: 因为他做了亏心事，怕我说出去紧张得很，我就不怕他了，也不胆小了。
1: 亏心事？
0: 大圆好奇地瞪着我
1: 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亏心事？
0: 我想辩解，却发现根本说不了话。
1: 不回答我，那就是没法回答喽。做亏心事怎么行？小圆，我们把它吃了。
0: 大圆小圆张大口扑向我。
3: 我错了，我错了。
0: 我惊叫着醒过来。有人坐在床边看着我。昏暗的光线下，我不能把这人的脸看真切，只觉得这脸与梦中的朱脸重合。我再次惊叫。这之后，我的双眼聚焦，看清眼前的母妈。
4: 早清，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母妈的声音细细柔柔的。我不说话，想哭又不敢，怕哭出来引起母妈更多的提问。外面爷搓绳的窸窣声把这个夜晚搞得挺神秘。母妈摸摸我的脑袋说，
4: 听说今天卷子发下来了，给母妈看看。
0: 母妈一直遗憾自己没上过学，她比爷还关心我的学习。母妈这一问，我慌忙去摸裤兜，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傍晚在猪圈里手忙脚乱的，弄丢了。丢了就丢了吧，反正我想过要撕掉它的。
1: 母妈，你又看不懂字，别看了吧。
0: 这个理由有说服力。母妈就是想看。
4: 看不懂我还不能看了？给母妈看看，让母妈高兴高兴。
1: 刚才看猪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卷子掉到猪圈里了。
0: 我平生第一次撒谎。这就是撒谎的感觉呀。难怪大人们说撒谎不好，人不能撒谎。原来是因为撒谎的感觉这么糟糕，我都想哭了。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大圆小圆总跑到梦里来跟我说怪话。有一次他们居然要我说说不向秦老师报告考卷误判是什么感受。我第一次觉得大圆小圆这么讨厌。
5: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三只熟蛋。这种专门用来装蛋的兜子，大多用纳鞋底的粗线制作。这些兜子由大人在立夏的前一天为自家孩子赶制。我这只线兜却是昨晚自己亲手编织的。我妈说我手巧，的确如此。这些事情我一看就会。5岁那年立夏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学会了编织这种线兜。今天又是立夏。在我们那个地方，立夏当天要吃蛋，大人小孩都要吃，鸡蛋为主，鸭蛋为次，也有吃鹅蛋的，吃得越多越好，特别是小孩子。这一天孩子们还要斗蛋，一个人握着自己的蛋，将蛋头露出来，与另一个人手里露出的蛋头碰撞，输了的沮丧，赢了的高兴。这是一个受孩子欢迎的游戏。节气是立夏，我眼前的早晨却春意盎然。田野上的麦子比我和魏民去供销社那天更成熟了，旭日红彤彤地在麦田尽头攀升，每升高一点，我眼前的麦子看着就更黄。麻雀们这会儿还聚集在树梢上打盹儿，大人们还没上工，田野的上空清寂空阔，倒是有一只布谷鸟，不知躲在何处，间或发出布谷布谷的鸣叫，甚是悦耳动听。我走到一个路口停步，笃定地向东看去。这条路的东边不远处是八队，八队有个跟我同班的同学叫陆成星，数学竞赛成绩公布那天后，他对我格外友好。陆成星考了59分，是第三名。他的友好是不是因为这点呢？那天的次日，周二中午，我在这个路口碰到他，我们俩一起去往学校。之后的周三和今天，每个早上中午，我和陆成星约好了似的，几乎会在同一时刻走到这路口，再一起去学校。放学我们也一起离开学校，在这个路口分手。果然，我看到了陆成星，他已走到离路口7-80米远的地方，我便站在这儿等他。
1: 啊，这么巧啊，我也带了3只蛋。
0: 到我面前，陆成星看看我的线兜。
2: 是啊，你也3只。
0: 陆成星举起挂在胸前的线兜说：
1: 嘿嘿，我的全是鸭蛋，你的全是鸡蛋。
0: 我家每只鸡平均3天下2只蛋，每隔几天，厨房里那个下面垫着稻草的木桶里就能存下几10只蛋。存到差不多有一大篮子，母妈就拿到乡上的集市出售。当然，她不会把鸡蛋全部卖掉，会留些在家里，有亲戚来炒几个吃。平时自家人吃饭很少吃鸡蛋，他是个节俭的人。今天是立夏，他才舍得给我煮3只蛋带到学校去。陆成星家是养了鸭子的，8只。据说，明年他家要开养鸭场。
1: 我换只鸭蛋给你吧。
0: 陆成星松开线兜的口子，取出一只鸭蛋。
1: 给。
0: 我不好意思接。我知道陆成星的意思，等到了学校，大家斗起蛋来，鸡蛋通常斗不过鸭蛋。何况，个别同学家还养了鹅，只带了鸡蛋的同学会吃亏。我是拿定主意不参与斗蛋的。对于自己今天带的全是鸡蛋，便不心虚。但我知道陆成星是好意。
2: 不用换了吧。
0: 我推开陆成星递过来的鸭蛋。陆成星抢过我的线兜，掏出一只鸡蛋，把自己手上捉着的那只鸭蛋塞进去。
1: 哎，不用跟我客气。
0: 我们两个人用一模一样的步子，蹦蹦跳跳地朝学校走去。一路上，我心里洋溢着感动，同时我固执地认为，陆成星这几天对我如此热情，是因为周一上午秦老师公布的数学竞赛成绩。陆成星这个人喜欢跟学习成绩冒尖的人做朋友。先前， 他只愿意跟马志谦做朋友。哪怕想跟马志谦做朋友的人太多，哪怕马志谦本人并没有那个意思。在陆成新看来，班上就只有马志谦才真正算成绩好，其他人都不算。现在，我在他眼里显然也是真正成绩好的人。这是不是意味着，在陆成新眼里，85分与他的59分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70分与59分之间呢？我毫不怀疑地认为，70分与59分之间的差距不可能换来陆成星那么崇高而隆重的敬意。我和陆成星到教室时，多数同学已到，教室里闹腾得很，大家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有的同学在朗读课文，有的同学在补作业，此外就是胡乱嬉闹的同学。好几对同桌的同学正在斗蛋，当然如果他们的前后桌同样是男生的话，就也会跟前后桌斗。没错，斗蛋的都是男生，女生们不屑于玩这种游戏，他们把蛋揣在书包里，下课时聚在一起，一小口一小口吃，吃之前倒是也会碰，很文明的碰，只为把蛋壳碰裂方便包。
1: 吵死了，
0: 我才一坐下，刚把书包放进桌屉里，往外取书和文具盒时，我后桌的两个女同学之一伸出一只脚踹到陈二逢的屁股上。陈二逢正把身子够过走道，与平排的一个男同学斗蛋，一边斗一边大呼小叫。我被这个女同学吓了一跳，陈二逢赶紧收回身子，整理已有一只蛋被碰裂的线兜，手忙脚乱地打开书包往外掏东西。他大概也是刚刚到教室。这个女同学平时就有点凶，看到陈二逢今天这么听话，她受到了鼓励，站了起来，冲四面八方高喊：
1: 不要再玩了，影响我们晨读。
0: 她说的我们当然指的是女生们，此刻她是女性代言人。响应的女生从教室多个区域发出：
3: 是啊，要玩出去玩，
1: 有什么好玩的呀，
4: 不用玩了嘛。
5: 班长，玩一下玩一下。
0: 班长马志谦正逗得不亦乐乎，他坐在中间靠左的位置，他前面和右方都是男生，加上他的同桌几个人都在跟他斗。也许今天教室里男生们斗蛋斗得这么欢，是因为他的示范。往年没有在晨读课上斗，都是在课间斗。有一点我分外疑惑，马志谦是最贪玩最爱闹腾的几个男生之一，为什么他的学习成绩永远遥遥领先？
2: 不理他，我们继续玩。
0: 他说话权威，本要停止游戏的男同学们又继续开始闹腾。我身后的这名女同学非常生气，他转向张欣欣的座位方向：
1: 张欣欣，你是副班长，你不管的吗？
0: 张欣欣的成绩无突出之处，但脾气好，又是张老师的儿子，大家尊敬他不比尊敬马志谦少。遇到马志谦不想或不敢管的事情，大家就交给张欣欣，张欣欣通常会不负众望。
1: 大家安静一下。
0: 张欣欣站起来的同时抓起几本作业本走到教室前方：
1: 有个事情跟大家宣布。
0: 张欣欣大概是受了张老师的影响，办事有一套，他知道如果这时应了女同学的要求，命令大家停止斗蛋，会驳了班长的面子，于是他就借机宣布事情：斗蛋的、读课文的、补做作业的都停了下来，正好最后一名学生也到教室了。等他在座位上坐好，张欣欣开始宣布：
1: 张老师今天临时有事，要等到第三堂课才来。第一二堂课是语文课自习，大家可以复习这学期课本上已经学过的课文，同时从前至后挨个去各组的组长那儿背诵周一张老师布置背的课文段落。
0: 周一张老师布置大家背诵火烧云最后一个段落。 火烧云这篇课文，课本上

0: 并没有要求背诵。张老师是个高标准的人，有时会给大家增加背诵任务。今天上午三堂课都是语文课，按我的猜测，张老师今天没来，一个原因是他之前的上课进度快了些。今天三堂语文课连在一起，按照惯例，张老师本来就会安排一堂自习课，只不过今天安排了两堂。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张老师没来的主要原因一定是他爱人身体又出问题了，他要带他去乡卫生院看看。
1: 大家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好几个男同学笑着回答。这几个男同学显然是高兴于今天有两堂自习课，自习课最受他们偏爱。
1: 一会儿上课铃响了，大家就不要逗蛋了。
0: 张欣欣这样一提醒，马志先不好意思了，收起蛋。
3: 大家不要逗蛋了。
0: 马志先说完后，教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令我和大家诧异的事情发生了。张欣欣抱着内落作业本，并未走向他自己的座位，而是径直向我走来。来到我面前，他将那几本作业本搁到我桌上。
1: 张老师让我交给你啊。
0: 这是四本作文簿。我正自疑惑不解，张欣欣俯下身来，将嘴巴凑到我耳边。
1: 我爸爸要让你当语文课代表，今天我爸爸过来后会在班上宣布，这四个人的作文他没来得及批改，让你替他批改。今天的课上他要把作文簿发回到大家手上，抓紧时间啊，就一堂课的时间批改。
0: 张欣欣跟我耳语时，教室里慢慢出现朗读的声音。于是除了同桌陈二逢，没人听到张欣欣跟我说了什么。陈二逢听到了，但没听完整。张欣欣说完回到他的座位上。我瞪着面前的作业本，感觉像在做梦。三天前的周一，张老师还在课上批评了我。今天我将成为张老师的语文课代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想到了我这次数学竞赛中获得的高分，除了这个还能因为别的吗？不可能。
4: 哎，张欣欣刚才在跟你说什么？他怎么把我们的作文簿交给你了？
0: 陈二逢翻动那些作文簿，发现有一本是他的。
4: 什么意思啊？张老师要让你当语文课代表？
0: 先前的语文课代表是一个在这儿借读了两年的同学，他爷那两年到十七大队窑厂做领导。上个月就是期中考试前不久，这位同学跟着再次调动工作的爷去外乡的学校了。语文课代表的职位已空缺十多天。
4: 你不能看我的作文。
0: 陈二逢抓住他的作文簿要抽走。我坚定地用手掌压住陈二逢的作文簿。
4: 这是张老师的意思。
0: 陈二逢愣了一下，悻悻地抽开手。班上除了班长和副班长，就语文和数学课代表最受尊敬，接下来才是组长。数学课代表从一年级到现在一直由马志谦兼任，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是除了马志谦之外在班上最该受尊重的人。我迅速想到了这一点，我从陈二逢眼中瞬间闪出的惬意中也明白陈二逢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前陈二逢看我的目光是不可能有惬意的，他总是高过我一等似的，看我没好脸色，对我说话没好语气。
4: 那你看吧。
0: 陈二逢换了副语气。
4: 也真是巧呢，我这篇作文最适合你看了，我写的是小偷的故事。
0: 适合我看？小偷？我不解陈二逢到底想说什么。陈二逢目光里闪现的不屑令我心头一紧。这时我看到张欣欣走了过来，手上拿着一支圆珠笔。
1: 你有红笔吗？
0: 张欣欣将那笔送向我。
1: 要用红笔批改打分。
0: 因为张老师的缘故，我一直对张欣欣有所敬畏， 张欣欣的这个动作很突然，让我紧张。
4: 我有红笔的，我有。
1: 那好。
0: 张欣欣拿着她的红笔走了。我看向桌上我的文具盒，它是关着的。那里面躺着我那天用的红蓝两用圆珠笔。我的目光从文具盒上闪开。人如果被风遮了一下，就是这么迅速闪躲开的。我感觉两只眼睛有刺痛感，我揉揉它们，心想刚才怎么没把张欣欣的笔借下来，这样我今天就不必用自己那支红笔了。我到底还是打开了文具盒，拿出了那支红蓝两用圆珠笔，手指间碰到它的那一刻，我的心里面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下意识按下笔帽，想换到蓝色的笔芯，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都还好好的，今天这笔却出了状况，置换不到蓝色笔芯了。我又摁了几次，还是置换不了。心跳在加速，我瞪着笔芯头上的红点，真想扔掉这支笔。我的内心很快被奇妙的兴奋充盈，这是尊贵的语文课代表身份带来的兴奋。我将面前这些被陈二凤弄散的作文簿重新拢成一摞，扒拉到面前。因为刚才陈二凤自己挑出来的缘故，现在他的作文簿在这摞簿子最上面。我看着他，有些不安地瞥了眼陈二凤，却见陈二凤拿起语文课本站了起来，快步走向最末一排。在那儿，有张桌子，只有一个人坐，空着一个位子。不当着陈二凤的面批阅他的作文也好，当着面，我还真的不好意思看呢，更不好意思打分。我怕陈二凤很快会坐回来，决定首先把陈二凤的作文批阅完。陈二凤的这本20页纸的作文簿才用了9张纸。通常一周一堂作文课，上周写的这篇作文是第9篇作文，也就是说陈二凤一篇作文写1张纸，正反两面。他字写的又大，加起来没超过300字。有的同学就不一样，比如我。我在写第6篇作文时，就已写掉1本作文簿。我翻到陈二凤作文簿的第9张纸，内心里充满对陈二凤的轻蔑。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很新鲜，也令我不安。我开始看陈二凤上周写的这篇作文，看了标题我就意识到，刚才的那种不安是因为我要去阅读陈二凤心中的秘密了。虽然这是张老师赋予的权利，是一种正当的阅读。我想多了，陈二凤的作文里没有他自己的心事。在这篇标题为抓小偷的作文里，陈二凤写道，
4: 去年暑假我去上海看小姨，一天我坐上公共汽车，一个小偷上来了，他大摇大摆地在汽车里走来走去，趁着一个姑娘不注意，他把手伸向了姑娘的包里，就在他要取出姑娘包里的钱包时，我跳了起来，抓住了他的手。
0: 看到这儿，我心里的那份轻蔑不再令我不安。陈二凤根本没去过上海，他也没有小姨，这些是人所共知的事。班上的同学大多是一个大队的，谁家什么情况大家都一清二楚。他也没坐过公共汽车，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班上坐过公共汽车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调走的前语文课代表。先前他曾经在课间跟大家讲起过坐公共汽车的经历，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羡慕极了。张二凤非但没坐过公共汽车，也没认真想象过坐公共汽车，不然他怎么可能让小偷在驰行的汽车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呢？我最看不上在作文里说谎的人，可惜似乎大家都喜欢在作文里说谎。我也不觉得张老师鼓励大家在作文里说谎， 否则张老师

0: 雷锋吧。
1: 绝对是零分，我差点笑出声来。我握住笔，将笔尖搁到标题边上，迅速画了个鸭蛋，然后学着张老师批改作文的方式，在鸭蛋下面画了两条斜杠。有意思的是，这红色的笔芯和他写出的红字已经不会令我不安了。就在这时，陈二逢回来了，他瞪着我给他批的分数，忘记坐下来，脸色越来越难看，像是浅浅地抹了一层锅底灰。他用力坐下来，尽量将头扭开，不看我。我是想跟陈二逢开个玩笑，我的本意是先批个零分，让自己开心一下，再在这鸭蛋的左边画个五。我想象张老师会这样打分数，张老师给同学们的作文打分从来不会低于50分，再差也不会。他曾和别的老师说过一个观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学生都需要鼓励。如果我给陈二峰打0分，张老师一定会觉得我有什么问题，说不定我这语文课代表就只能当今天这一天。见陈二逢这么生气，我觉得自己的玩笑开得过火了，我迅速在鸭蛋左边加上了一个五，想喊陈二逢重新看一下他的批分。刚把五添到该添的位置上，我又发觉这个新的分数不会让陈二逢停止生气，这同样是个低分呐。我无措了，心神不宁地将陈二逢的作文簿合上，打开另一本簿子开始看。在此期间，陈二逢已经坐正身体默读一篇课文。第一堂语文自习课结束后，男生们纷纷亮出自己准备好的蛋，开始今天的固定游戏，有的在教室里，有的在外面。我有任务在身，无法参与游戏。后来第二堂课的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纷纷坐回自己的座位上。陈二逢是最后一个回到座位上的，刚一落座，他不看我，用很小的声音说，
0: 作弊换来的语文课代表还挺了不起。
1: 他又补充了一句，
0: 作弊就是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跟偷东西有什么两样。
1: 我心里像被一个拳头击打了一下，脑子一下子炸开了。我愣怔地转过头去，眼睛像刚被沙子揉搓过一般，忽然就看不太清东西了。我看着陈二峰不清晰的侧影，与此同时，我的目光越过这侧影，看到了前方好几个同学的脸，想知道我要看他们似的。这些同学模糊的脸都看向我，这些脸上无不挂着暧昧不明的笑。我猛地将头转过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很快，这空白里闪现出陈二峰跟几个同学在操场边说着什么的场景。这些同学里有马志谦、陆成星，还有不受大家尊敬的徐小龙。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就在刚才的课间，我越过窗户看见的。当时我还纳闷，陈二逢跟他们在说什么，能说得那么起劲儿。作弊，陈二逢他们在说我作弊。周一那天，那么短暂的时间里，我拿出红蓝两用圆珠笔，用红色笔芯在那道题后打出那道红对勾，这一切到底还是被陈二逢看到了。接下来的第二堂自习课，我竭力克制内心的惶恐不安以及十分明晰的羞耻感，完成了所有作文的批阅。第三堂课，张老师宣布我为语文课代表，并让我领读课文。我十分紧张，竟发不出声音，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从前我最不怵的一件事就是在课堂上念课文，好在张老师以他的方式理解了我。
2: 黄藻青，

0: 才开始当语文课代表，肩上的责任重大，我理解你的紧张，希望你尽快完成新角色的心理转变，能听明白我的话吗？
1: 明白的，老师。
0: 坐下。
2: 这天傍晚，我和四所的八个同学最后离开教室。每天下午放学后，有一组学生要留下来打扫教室卫生，班长、副班长和课代表每天轮流留下来监督。作为新上任的课代表，我今天当仁不让地成为留下来监督的那名班干部。离开学校有四条路，教室前方一左一右两条，后方一左一右两条，分别去向十七大队的几个生产队。我要走的那条路在教室左前方。今天留下来打扫卫生的这组同学中，有两个同学跟我同路。我注意到，我还没锁完门，那八个同学兵分四路离去了。等我将门锁好，与我同路的两个同学已经到了那路上，是用跑的。他们跑得非常快，接近百米冲刺的速度。给我的感觉是，他们非常不愿意跟我一起往回走。我站在教室门外，看着他俩的身影在这条两边是麦田、油菜田的路上起起伏伏，我的脑海中又出现了那个画面：陈二峰在操场上与马志谦等人说着什么。我又在脑子里回放那天的情景：陈二峰真的看到了我那天的所作所为了吗？可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从那天到今早，陈二峰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以我和陈二峰的关系，如果陈二峰看到了，不太可能等到今天才说出来。张琴两位老师以及班上其他同学对我的态度，显然也证明在今早之前，陈二峰没有向别人说过我作弊。只要他跟班上一位同学说了，马上会传开，张欣欣就会知道，接着张老师会知道。如果真是这样，张老师今天不可能让我做语文课代表。想到这儿，我在想刚才那两位跟我同方向回家的同学，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也许他们只是急于回家而已。再说了，他们以前也没跟我一起走过。越过麦田，远处是沿一条河排成的二队村舍，靠西一点就是那天我偶遇秦老师的那座拱桥。此际夕阳半推半就地接受着一团红云的簇拥，与颜色正在变暗的后者一起向拱桥上方落去。我想再不赶紧走，到家的时候说不定天就黑了，爷和母妈会担心我。我快步向左侧那条路走去，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陆成星的呼唤：
3: 今天打扫得这么快啊？
2: 我一回头，看到陆成星从五年级校舍的一侧，就是我身后不远处向我跑来，一只手握成拳状放在胸口。
3: 我在藕塘那边玩，等你弄完。
2: 学校后边有两块藕塘，其中一块很大，里面还养了鱼。陆成星已经跑到我身边说：
3: 刚才我看到两个人从教室里出来，就赶紧过来追你。
2: 他喘息片刻，半展开那拳，我看到他窝成瓢状的掌心中汪着一点水，水中扑腾着两只洁白透明的小白虾。当然那汪水迅速漏光了，陆成星掌中便只剩下了两只挣扎的小虾。
3: 给一人一只，可好吃了。
2: 陆成星捏起大一点的那只往我嘴上送，我下意识地张口，陆成星快活地将那小虾扔进我嘴里，几乎是同时他将另一只虾扔到自己嘴里。
3: 好吃吧？
2: 小虾被陆成星嚼出声音来，在渐渐变暗的天光下，寂静的田野路上，这声音听着怪怪的。
3: 你怎么不吃？

0: 没听到我的咀嚼声，陆成星疑惑地问。我双唇紧抿，口腔尽可能张得空阔，嘴里的小虾蹦跳着，细长的腿脚扑挠着我的口腔壁，一种说疼不疼，说痒又不痒的奇妙感觉自口腔传往周身。我凝神望着陆成星，想陆成星今天专门等我一起走，并且对我热情如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午陈二峰在操场上说着什么的时候，陆成星就在陈二峰面前呢。
1: 你不会直接咽下去了吧？
0: 陆成星凑近我，好奇地端详。我用力咀嚼起来，比先前陆成星嚼出的声音还大。
2: 嗯，真好吃，我还没吃过活虾呢。
1: 我刚才看到藕塘里面还有鱼，星期天我们过来抓鱼吧。
0: 我没回答，我又走神了。陆成星发觉了我的异样。
1: 因为陈二逢乱说不高兴吗？
0: 果然陈二逢是说了什么的。我凄然放慢脚步，想问陆成星陈二逢到底说了什么，又没有敢问，便低下头不知该说什么。
1: 陈二逢太有意思了，今天上午在操场上，他说这次数学竞赛有人作弊，我觉得他话里有话，就让他说清楚谁作弊，怎么做的弊。这次又不是在我们自己学校考的试，我们的书包文具盒都不让带进教室，只准带一支铅笔、一支圆珠笔或钢笔，再加一块橡皮，抄什么啊，整个乡的学生都打散了做的，左右的同学都不一定认识，身边坐的人说不定还没有自己成绩好，给抄也不敢抄啊。
0: 原来陈二逢说的作弊是上周考试过程中的作弊，那么就是说周一那天我那片刻间的一整套动作陈二逢一概没看见。我整个人松弛了下来，抬头看向陆成星。
2: 他还说别的什么了？
1: 还能说什么？他就说考试那天有人在考场作弊。他说的时候，我、马志谦都很生气，特别是马志谦。要照陈二逢那么说，马志谦的100分也可能是作弊得来的。我们都清楚，马志谦不用作弊也能考100分。见马志谦生气，陈二逢才不说了的。
0: 陆成星将手搭到我肩上。
1: 早清，我知道陈二逢跟你关系不怎么样，他呀是不能接受你考了那么高的分，他说的作弊是针对你一个人的，我们不信他的话，都不信，他再跟谁说谁都不会信。
0: 我感激起陈二逢来，因为我这会儿发觉陈二逢对我的诬陷将那个自周一以来跑到我心里的不安拿走了几分。我又想起三年级下学期起陈二逢就跟我同桌，到现在经历过两次期中考试、一次期末考试、三次考试中，我很明确地发觉陈二逢总是偷瞄我的答题。陈二逢自己才是个作弊的老手，一个作弊的老手无中生有地说别人在考场上作弊，这更加可笑。因为意识到陈二逢的可笑，我心里的不安又少了几分。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

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投资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

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乐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要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罐，踩不软，你过裤衩去吧。

0: 精晒，精铺又精盖，精拿又精拽，这是精整又精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改他。嗯，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哎，到那官儿带着个音儿，站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钻抽，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
1: 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个
0: 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

0: 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镐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0: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1: 猜
0: 啊！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1: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2: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们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咱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 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啊，
3: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2: 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他三头，
2: 你
3: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才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 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9: 见面礼着点啊。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9: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9: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9: 小子。
8: 啊。
9: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9: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9: 甭瞪眼
8: 啊！
9: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9: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9: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9: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9: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9: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9: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9: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9: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9: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9: 啊，
8: 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9: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9: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9: 你多好啊，
8: 啊
9: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9: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9: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9: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9: 逮谁偷谁呀、
8: 嗯、
9: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9: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9: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9: 五年了，
8: 我
9: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9: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9: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9: 明天就公审
8: 啊，
9: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9: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这东西，
9: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9: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9: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9: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9: 你爸爸
8: 啊
9: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9: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2: 嘿，
0: 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0: 黑
1: 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0: 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你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

0: 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笨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他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教师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

0: 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6: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河北梆子经典大戏《周人献嫂》上集。这是一段在恩义与生死间艰难抉择的英雄悲歌。明朝嘉靖年间，忠良蒙冤，义士周人受兄长杜文学临危托妻，谁料这转眼之间的奸臣的威逼利诱便接踵。

0: 一边是情深意重，一边是钢刀架颈，他将何去何从呢？接下来就请您一同欣赏这部荡气回肠的经典大戏的上集。
1: 校尉们，将杜文学拿下！

0: 孔先生，
1: 严二爷，
0: 你杜文学既是故交，为何又来告密？
1: 哪个与他故交？杜文学已告太师，克扣军饷，陷害他父，小人唯恐与太师不利，国家稍一动量，故特来禀告。
0: 此乃大功一件，我定在太师面前包见于你。
1: 多谢二爷提拔。哎，二爷为何长叹？莫非有心事在怀？
0: 正是，只是有外另有之妻，还怕年年不肯。
1: 小人受二爷提拔，此恩为报，当效犬马之劳。修道士朋友之妻，就是小人的老婆嘛。二爷若爱慕，就从于二爷。
0: 哎，尊夫人却不敢当。
1: 哎呀呀呀，我这顶绿帽子还戴不成了。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待我对你实说了吧。实才捉拿杜文学之事，关键杜家娘子长得十分美貌，真真令人爱慕，我有心纳她为妻，命你办理。
1: 杜娘子。啊，二爷，此事凭我一人去说是不成的。闻听人言，他有一结义兄弟，名唤周人，实在捉拿杜文学之事，也曾听他言道，叫杜娘子到周人家中暂住一事。我想二爷若将周人还到府中，与他一套富贵功名，然后再说出此事，那时节他是不肯也要肯，不应也要应。二爷你看日何吧。
0: 此计甚好，小为来电。你等跟随凤先生去至周家，唤周人前来见我，不得有误。凤先生，去至周家，千万不要惊坏了我那杜娘啊子。
1: 小人知道。列位随我来。
2: 忠良杜文学遭陷害被缉拿，却视死如归，严府延年垂涎杜娘子的美色，命幕客凤城东以官职利诱杜文学的结义兄弟周仁，企图换取杜娘子，此等奸计能

去至严府大堂，问天人言，我那渡人送一转机，行不回山。咱那刑部之官，俱是严府一党，我想此去必然凶多吉少。

0: 人道不为疾苦，居人自有天喜。
1: 你为谁不来？赵仁兄在家吗？
2: 冯仁兄，
1: 赵仁兄，小弟特来请你。
2: 请我到哪里去？
1: 哪里去？仁兄，难道你没长眼睛吗？你看我头戴乌纱，身穿大红，腰横玉带。No， 我以守言二爷的提拔做了不可了。仁兄大才，我在尹府面前说了你是许多的好话，你的前程比我远大。来，随我做官去。
2: 富贵与我日复云，你是何人？我何人？
1: 你这是个穷帮子，今天我偏要还一还你这穷骨头。来，随我来吧。
3: 他进来
4: 是。
2: 小生周人参见燕二爷。
3: 周人少礼。
2: 谢过燕二爷。
3: 不消后面惊疑。
2: 且慢。小生进得府来一言未发，叫我请提什么衣呀？
1: 二爷叫你敬衣，你与我是一样的为官的了。
2: 仁兄此言茶衣
1: 何茶？
2: 有道是无才不为官，
3: 做了官自然就有你的才。
1: 赵啊，做了官自然就有你的才。
2: 无功不受无禄，
1: 受了禄自然就有你的功劳。
2: 小人纵然有才，纵然有功，一清二爷将在当面。
3: 这不，
1: 二爷，周人是个会办大事的，讲讲何方啊？
3: 怎么，讲讲何方？
1: 讲讲何方？
3: 好，与周人看坐。
2: 谢坐。
3: 周人，我且问你，你与杜文学有何交往？
2: 我二人乃同窗好友，结拜兄弟。
3: 怎么讲？
2: 兄弟相称。
3: 既是兄弟相称，他今有难，你能坐视不救吗？
1: 啊，周仁兄，你还不上前叩求二爷？二爷自有解救之计呀。
2: 二爷若能保得杜仁兄不死，我周仁赴汤蹈火，万死不罢此。
1: 啊，既然如此，我就对你是说了吧。只因严二爷在捉拿杜文学之时，窥见了那杜娘子。
2: 哦，杜娘子便怎么样？
1: 二爷心中莫是爱上了那杜娘子。你若将杜娘子送与严二爷，杜文学保得不死。
2: 说是不送你。
1: 不送我，
3: 连你也休想回去。
2: 二爷呀，想我与杜公子同船共渡情深意重，如今他一家遭此惨祸，眼睁睁不能相救，我若 趁人之危将杜娘子献于二爷，岂不做了负义之辈？这天理何在？这良心何存？小生我时时地不能聪明啊！
1: 丫头，什么是良心？良心是个红的，是个白的，是个黑的，是个黄的，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你来看，这才是良心哦。
2: 小生我时时地不能聪明啊！
1: 哼，

0: 冯仁兄请过来。
1: 做什么？
2: 需要分子里我今告辞回府见。
3: 且慢，换了衣裳再走。

0: 这凤城东呢，将周人诱入了府里，以官帽为饵，更以性命相挟，逼其献出兄嫂。周人被迫是假意应承，换取官袍而去。此事又将如何发展呢？
1: 恭喜二爷，活喜二爷，
2: 那周人应允了吗？
1: 应允了。
2: 哎，杜娘子几时送来？
3: 少不得三日之后啊。
2: 哎，二爷，我等不及了啊。
1: 等不及了，二爷记住好，
2: 这便才是。待我去见太师，开脱东文去死罪。
1: 二爷真是言而有信呐。
3: 想那周人昨日刚毅，今被二爷这么一下，鄙人再怎么一呼，他竟服服帖帖地听了言二爷的吩咐，看将起来这是礼貌，是个好点。哎，这富贵吗也是个好点，好点。

0: 太师开脱了窦元旭，死罪。
1: 冯先生，
0: 二爷，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即刻下到刑部，免去窦元旭死罪，发配边疆。冯先生，
0: 速唤周人前来，将此事对他演讲。
2: 是，有请周仁兄。

0: 写过燕儿爷。
1: 周人，二爷的衣服你换起了？
0: 换起了。
1: 二爷的心事你也记下了？
0: 我记下了。
1: 好，速速回去，今晚花轿迎个去。
2: 周公，
3: 报告大人，
4: 窦万雪死罪一免，二爷之事就该速办。来来来来来来来，凤冠霞帔在此，快快回去，夜间同吃喜酒。
1: 清凉，
5: 清凉，
1: 清凉，
5: 清凉，
1: 清凉，
5: 清凉
1: 吧。清凉

0: 莫还是一愁莫干，不免回头家去与娘子商议此事，必了。
1: 太师开脱了杜文学的死罪，将其发配到了边疆，手捧这麦嫂求荣换来的官袍，周人是羞愤难当啊！他与仁兄杜文学情深意重，岂能落井下石？他又该如何抉择呢？
0: 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
2: 寡人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寡人快快请进，
0: 娘子请。娘子请坐。
2: 啊，官人，近道来的那伙人意将你屡日掩伏，此时回来倒换了这身衣装，莫非你做了官了？
0: 我做了官了，我做了官了，
2: 但不知何人所见，哪个提拔？
0: 奉承东所见，言而已提拔。
2: 想严度两家，就有仇恨。我父亲与杜家交好甚好，严父岂能不知？又怎能提拔于你？
0: 这
2: 看你言语之物，神情恍惚，其中定有缘故，还不快快
0: 到凤城东带领一伙人力将我撤到严府见了延年，是他引导，他对人嫂有爱慕之意，命我回得家来将人嫂送我夫去与他做亲，他便开脱我家人兄弟死罪，提拔我的前程。只待今晚花轿到门，将杜娘子，他送上。

0: 画匠，
1: 你这无言。

0: 只是一人道具是一流，日后怎能避过此祸？倒不如我先换上这害人的富贵，转他过免去人生的此罪，脱身回来与娘子商议，想以万全之策。
1: 原来如此，你就该先过之意才是。
0: 眼看黄昏已尽，我还是一愁莫展。

道物有去处，总有去处，那子岂肯罢休？满舍救不了人道，就是我那渡人兄弟。

0: 年送啊一年，你们害得我两家走投无路罢了。
1: 官人呐，事到如今，为妻都有一个两全之计。
0: 什么两全之计？
1: 要救得仁兄，保全人道。除非今晚我非
0: 提什么
1: 提他去世，
0: 这万万使不得。
1: 哎呀官人哪，先遭于心火人不幸是非不成，辗转苦思不得良策，倒不如为妻身怀病人替嫂前去。大日东方，我这一灯将子此子一除后患，不但保全了朋友的义气，也免得官人你这般生死
0: 只是你替人扫前去，必然凶多吉少。为丈夫，我怎忍心放你前去？怎能割舍这

兄依然有酒，不日发配边疆。

0: 卖命，苦于酸甜，强势艳福花轿，他来了。
1: 请去收拾收拾，且慢。此事乃我家之祸，且看连累贤妹，还是我收拾去了。
0: 早真要去日

0: 外，阎二爷的花轿到了。啊，周仁兄，那杜娘子可曾穿戴整齐？
1: 穿戴整齐。
0: 快些上轿吧，二爷等的不耐烦了。
1: 是呀，我那杜仁嫂本是名门闺秀，此番侍奉严父，未免有些羞辱，请门外等候。
0: 可也是啊，此番又做二番新人，难免是有所害羞的，待我外面等候。
1: 人。

0: 周仁兄，哎，你为二爷办成此事，可算是大功一件。来来来，随小弟我吃喜酒去。
1: 小弟又是

0: 边去。
1: 哎，你若不去，二爷必然怪我不懂人情。哎，来来来，送我吃喜酒去。
0: 我不能去，
1: 吃喜酒去。
0: 我
1: 吃喜酒，哎，吃喜酒去，哎，吃喜酒去。
2: 回到家里，周仁是欲言又止，其妻深明大义，问明原委之后，毅然做出了惊天的决定，愿代嫂前去，手刃着延年。夫妻二人是抱头痛哭，生死诀别。此时花轿已至，此一去是生是死，周仁的献嫂之计能否保全忠良，欲知后事如何，悬念留待下集分解。剧中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优秀演员董志伟饰演周仁，魏爽饰演周七，张颖超饰演杜文学，王思佳饰演杜娘子。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

0: 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

0: 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1: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

0: 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

0: 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2: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

0: 钱不是问题，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 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
2: 我得说话算数啊！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哎，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1: 好，谢谢小杨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
1: 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5: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5: 是，春花姐。
1: 哎，对，小杨考的咋样？
5: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
1: 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5: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5: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5: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 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5: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咱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啊！
1: 你看，
5: 哎，
6: 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5: 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5: 哎呀，真棒！
1: 小杨。
6: 你太厉害了，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

0: 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1: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好是好，

0: 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0: 小羊，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8: 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Thank you.

莲花这么高，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德勒。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

0: 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春耕夏耘
1: 秋收冬藏，
7: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7: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抗河北。
7: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8: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接下来首先请听致富故事会。
9: 这种大棚里的财富很诱人，
10: 我一年的当母的产值就可以达到165000元。
9: 这种鱼市场上很少见，最贵的时候出塘价100元一斤，可谁想靠它赚钱却很难。
11: 感觉就是说这个行业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9: 科技改变生活，看广东河北的新农人如何让鱼虾满塘，财富翻倍。
8: 澳洲淡水龙虾原产于澳大利亚，近年来经过广东省引进，陆续开始推广养殖。在澳洲淡水龙虾的行业里，大部分是外塘养殖，每亩地一年能够收入3万多元就已经很高了。但是林振炯研发的养殖模式呢，能够让一亩地的收入值达到16万5。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养殖模式呢？
9: 天刚蒙蒙亮，林振彤要去自己的养殖场看一种特别的龙虾。
12: 没见过，
13: 我确实第一次见这么大的虾。
14: 跟我小臂一样长啊。
9: 这个虾不光大还很凶，两只大钳子被捏住了还能夹人，
14: 所以比我小臂还要长。
15: 还有应该还有
16: 小胡子捏你，
17: 饺子在夹我。
9: 这种虾叫澳洲淡水龙虾，又被称为红螯螯虾，钳子上有着一抹红色的就是公虾。
10: 这种大规格的市面上就很少见了，在广州的餐厅一斤要卖到差不多140的样子。
9: 一斤虾出塘价就要100多元。有成年人小臂一样长的澳洲淡水龙虾，一只就有半斤重，50多元。到了餐厅，想吃到这么长的一只虾，至少要70元。同样是养殖澳洲淡水龙虾，它的虾不仅是个头大，更重要的是产值惊人。
10: 像我们

0: 制造养殖模式，我们年亩产可以达到3000斤嘛，然后我取一个中位值，我一年出价算55块钱来算的话，我55乘以3000，我一年的当亩的产值就可以达到165000元。
1: 在澳洲淡水龙虾的行业里，大部分是这种外塘养殖，每亩地一年能收入3万多元就已经很高了。但是他研发的养殖模式，一亩地年收入16万5千元，是别人的5倍还要多。林振彤毕业于集美大学水产养殖专业，开始养殖澳洲淡水龙虾，他也从澳大利亚进口了种苗，可是放到池塘后几乎全死了。当时国内市场的技术还不成熟，种苗几乎全靠进口，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进口，运输时间长，应激反应大，等到了国内，虾苗死亡大半，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0: 你只有在把这个苗解决了，你这个产业才把苗的问题解决了，你这个产业才能继续往上走嘛。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苗种供应的话，这个产业是做不大的。
1: 自己做虾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养殖户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儿，就是因为澳洲淡水龙虾的一个特性。这个是抱卵的澳洲淡水龙虾的母虾，

0: 澳洲淡水龙虾的抱卵量只有200多只，而对于我们常见的对虾，一只母虾产卵20多万只，是澳洲淡水龙虾的1000多倍。抱卵量少就多培养一些，可是绞尽脑汁孵化出来的澳洲淡水龙虾苗还有一个问题让它很头疼。
1: 我们的虾苗体色发白，那个而且身体不透明嘛，就是你感觉那个虾有点发白的样子。
0: 那么健康的澳洲淡水龙虾苗是什么样的呢？手里的这一把就是健康的，全身透明，可以清楚地看到虾线。养殖户之前养的苗颜色不对，还大量死亡，备受打击的他踏上了寻找专家的旅程。他去了母校集美大学，去了南海水产研究所，才终于跟老师们了解到情况，原来是龙虾苗营养不良了。问题找到了，该怎么解决呢？每年到了冬季，南方的甘蔗上市了。种植甘蔗的人一定想不到，就是这些甘蔗可以让澳洲淡水龙虾的养殖户一亩地能赚3-4万元。这甘蔗跟澳洲淡水龙虾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它需要一些人工无法合成的那个营养，去改善它的体质嘛。像我们铺在那个池底的那些甘蔗渣，它会给这个虾提供一定的那个碳源，还有提供那个纤维素啊之类的物质嘛，然后这些东西就让它那个体质更加健壮了。
0: 把甘蔗打成渣，能给虾苗提供一些必需的营养。经过3年多的时间，林振彤终于成功了。
1: 农业的基础是种业嘛，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苗种供应的话，这个产业是做不大的。
0: 当地的澳洲淡水龙虾产业也靠着它提供的种苗虾开始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加入进来。像这样的池塘亩产超过了3万元。
2: 单季的话，亩产值就是500到700斤嘛，就按50块钱算一斤，然后两季最低的利润都是3万块钱。
0: 每年广东省天气变冷的时候，这些虾就得全部捞出，不长肉还是小事儿，被成片冻死可就是大事儿了。但是捞上来的虾多了，价格就下跌。每斤虾就要少赚20元。这件事儿就像个魔咒一样，困扰了很多养殖户。就算这样。

0: 养，每亩也能收入3万多元，很多农户已经很满意了。但是他却想破解这个魔咒。
1: 甘蔗和澳洲淡水龙虾之间产生了奇妙的联系，让它们长得壮，亩产大大提升，也带动更多的养殖户加入养殖队伍。但受天气的影响，淡水龙虾的养殖呢，还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周末特别节目《致富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林振炯养殖澳洲淡水龙虾增产增收的故事。
0: 能让每亩收入16万5千元的秘密就在这里。林振彤拿鱼缸模拟的就是他们研发的养殖模式，这里面放的东西就是他高收入的关键。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透明的塑料布能让室内保持23摄氏度左右。
2: 你看我们这个布，它是特别厚的，但是怎么，如果你用人力，是根本给它撕不开来的。
0: 池塘底下全部铺满了这种黑色的塑料布，为什么要拿黑布隔绝土壤呢？
3: 澳洲淡水龙虾它是一个比较娇气的动物，那个水质波动如果大的话，它就很容易造成它的死亡。但我们用了地膜之后，我们的水质那个可控的程度高了很多。但我铺了膜之后，我就隔绝了这些东西，我们的澳洲淡水龙虾就变得更容易养一些。
0: 除此之外，底层铺黑布隔绝土壤还有一个好处也很明显。这一天水产市场新上了一批澳洲淡水龙虾，这些虾都有一个特点，颜色是这种土黄色。
4: 反正虾的颜色就是偏浅了，有发黄的那种。
0: 不光好看，铺黑布养殖出来的虾口感也有很大不同。
3: 起来了，这个虾也因为它没有跟泥巴接触了嘛，所以它也就少了一个土腥味的问题。像这个的话，吃起来就非常的鲜甜，它会出现在更高级的餐厅里面嘛。我们卖到广州那边，一斤要卖到差不多140的样子。
0: 为了追求好的品质，他创新的这套工厂化养殖澳洲淡水龙虾的模式，一年每亩地可以产3茬，共3000多斤的虾。相比于外塘养殖，一年一茬500多斤，亩产量是别人的6倍左右。
3: 那3000斤就是我们目前比较稳定的数据。像我们现在一亩地一年的利润，我们是比较保守估计，就是在那个16万的样子。
0: 现在每年有3000多万尾澳洲淡水龙虾苗从汕头市林振彤的养殖场出发，游向全国各地养殖户的池塘。在唐山市曹妃甸区，一位叫程佳宇的人，他孵化出来的鱼苗供应了全国70%以上的市场。
5: 相声里边这个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这个就是那个塔木鱼。
0: 程佳宇绕口令说的塔木鱼究竟是什么鱼呢？塔木鱼学名半滑舌塔，生活在近海的底层，因为眼睛长在同一侧，当地人又喜欢叫它比目鱼。半滑舌塔在环渤海地区可是一道美味，做法更是十分丰富。半滑舌塔蒜瓣肉没有小刺，肉质鲜美，深受消费者的喜欢。但是在7、8年前却很少有人舍得吃半滑舌塔。
6: 这条鱼如果说你要从餐桌上至少得600块钱以上，这一条鱼，
7: 这一条鱼600块钱
6: 坐下来至少得600块钱。
0: 但是到了现在，半滑舌塔已经成了当地餐厅必备美食。能让半滑舌塔端上普通消费者的餐桌，就不得不提他做的一件事儿。这一天晚上9点，程佳宇着急回养殖场，因为他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6: 这一条鱼能够带来这产值，怎么着也得能有10万块钱以上吧。
7: 那你现在大概有多少条这样的母鱼？
6: 这样的母鱼的话，我得有围着10000条左右。
0: 这条鱼是养殖场里的雌鱼，被注射催产针已经超过40小时，可以开始人工。

0: 集卵。这些鱼卵人工受精后被送到实验室，马上要经历一场特殊的基因手术。
1: 我们这次人工催产受精之后的这一部分卵是不在我们这个海水上面的，说明这次的人工催产和受精环节还是比较成功的。
0: 唐山市曹妃甸区是环渤海地区的重要港口，有着得天独厚的水产养殖优势。之前很多养殖户都希望能靠着养殖半花蛇塔增收。
2: 干这个觉得这个是好品种新品种，干这个，但是没想到一下子都赔了这么多的钱，这个产业就当时就一下子就停了。
0: 原来刚养殖了6个月，养殖户们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13万的鱼苗里面有90%怎么也长不大。程佳宇拿出来2条同样长了8个月的半花蛇塔给记者展示了一下。
3: 大的能在平均1.2斤到1.4斤吧，这个小公鱼的话它也就使劲长，让它使劲长，它也就长个4-2.5斤的。一条鱼这一条鱼的话比如说它能卖300块钱的话，这一条公鱼也就是卖个20-30块钱。
0: 小鱼和大鱼之间的个头相差6倍。
4: 你看胖了。
0: 为什么同样是半花蛇塔，个头大小差距这么大呢？周边的养殖户都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同样一批鱼苗中，正常情况下雌鱼生长快，体重大，占20%左右，雄鱼生长慢，体重小，占80%左右。同样一年养殖时间，雄鱼长不大，达不到出塘标准，只有便宜处理掉。这个难题成了横在所有半花蛇塔养殖户面前的一道鸿沟，难以逾越。
5: 对这个养殖户损失太大了
2: 啊！当年赔了将近200万块钱。
0: 当时养殖户们决定用最笨的办法，人工筛选半花蛇塔雄鱼，把长不大的雄鱼都淘汰掉，留下来的自然是都能长大的雌鱼。但是这个想法很快被现实击碎了。与此同时，在山东省青岛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陈松林院士，看着短短数年时间半花蛇塔产业走下坡路，也坐不住了。经过4年时间的研究，陈松林院士发现半花蛇塔当中存在一定比例的伪雄鱼。
6: 这个长不大的伪雄鱼的，它能够发育成熟，能够产生精子，也能够繁殖后代。但是不幸的是，它的伪雄鱼的后代，95%甚至100%的全部都变成了雄鱼，这样就导致了恶性循环。
0: 这些伪雄鱼在小鱼苗时期是雌性的，开始生长速度快，无法用肉眼筛选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雌鱼转变成了雄鱼，几乎停止了生长，自然达不到出售的标准。问题找到了，该怎么解决呢？海水鱼类种业难题一直是困扰着全世界水产科学家的一个难题。陈松林院士一直希望能从半花蛇塔的身上找到突破口。他发现半花蛇塔雌性特异分子标记，让真正的雄鱼和雌鱼结为夫妻，下一代雌鱼的比例能提高近20%。
3: 慢点，我水不够。
0: 这一天，程佳宇要给一批小鱼苗换池塘。
3: 处于一个就是第二次导鱼了，第二次导鱼，我们的这个池呢就是36平米一个，一个的池子，大概现在应该一个池子得有5万条鱼吧。从那个里边，然后把这个鱼就放出来，然后从那个地沟里直接就出来了，然后就是放到这小桶里边，然后就拎走了。
7: 其实在这里边，其实还筛一部分，状态不太好，就可能就筛掉了。
3: 对对对。
7: 那像这个苗还有多久可以当小鱼苗卖？
3: 在我们就再熬40天。
0: 只要鱼苗能开口吃食，就成功了一大半。
8: 鲜活的饵料，这个挺贵的呢，这个。
7: 啊。
8: 这个都得20来万一吨的。
3: 一天得100来斤吧，
7: 一天就1万块钱光喂这个料。
8: 对，就这小点点这种，小虫子似的，这个就是卤鼬，拿手电去看这个鱼的肚子，它这个鱼呢，它吃完了以后吧，它就会那、这个肚子它就是那种颜色，
7: 就会变红。
8: 对对。

0: 对，变红色，然后就是特别鼓，就是鼓起来了，就说明它那个吃好了。
1: 现在程佳宇与陈松林院士的合作，让半花石塔中能长大的雌鱼比例从10%提升到40%左右，这个比例在半花石塔产业里都是最高的。
2: 大家听了澳洲淡水龙虾和比目鱼养殖的情况，应该能够感觉到了，任何的农业生产其实都不容易，都会遇到很多难题，即使解决了难题，也依然面临着集中上市、产品品质需要提升等等，这就需要不断的创新技术，保证产品的品质，才能获得最高的收益。
3: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4: 是信仰播种者，
5: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6: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3: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7: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8: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4: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9: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0: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3: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4: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3: 讲述榜样故事，
4: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我的师傅是大王》。大王是车间里焊工们对张腾蛟的称呼，他手上布满烫伤的老茧，焊接技术却能在刀刃上绣花。徒弟江平曾因不是这块料想打退堂鼓，直到看见师傅的手，听见师傅为卡脖子工程熬夜奋战的故事。从跑直线都跑不直，到挺进技能大赛前10，江平追着师傅的背影一步步走到了党旗下。如今他已出徒，却仍怕师傅喊他，因为一喊准是又来挑毛病了。
12: 大家好，我叫江平，今年26岁，今天带大家认识认识我的师傅张腾蛟，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4: 江平进厂4年，他师傅张腾蛟在焊接这个行当里干了整整28年。
13: 这就是我的师傅，最牛的焊工。
4: 车间门口的宣传板上写着张腾蛟的一长串头衔：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焊接专家，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但江平说，刚进厂的时候，他先听说的可不是这些。
12: 都给他叫大王。我刚来的时候我也困惑，为啥叫我师傅大王呢？流传这口号，有困难找大王，啥活干错了不会干了，疑难杂症啥都找我师傅，我师傅就直接给你整了就完事儿，啥都能解决。
4: 怎么才能当上大王呢？江平一打听，得连续拿下沈阳市技能大赛的冠军。师傅张腾蛟曾经连续2年拿第一。江平心里也定下了个小目标，但很快他就开始怀疑自己。
12: 产品是一个圆的管儿，刚开始练的时候，先隔一块板上练直线轴，你连跑直线都跑不直，就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
4: 江平的心理变化，师傅张腾蛟看在眼里。
13: 当时确实有一阶段挺动摇，他跟我请假，我说你走吧，走完别回来了啊，这厂子不欢迎你，你不用回来。完了，那不去了。
4: 师傅嘴上说得狠，心里门清。
14: 焊工这个活看着简单，打火谁都能划着，但越往后越难干。神谷集团生产的压缩机被誉为工业心脏，张腾教他们焊的管路就是给这颗心脏配血管。活重得要命，江平的压力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他注意到了师傅的手。
15: 我师傅他那个手吧，常年都爆皮，没怎么好过，感觉挺遭罪的。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说干活烫的。
14: 烫的？怎么烫成这样？师傅张腾蛟讲了一个事儿。
16: 那是2010年，国产化首台套 PT 装置压缩机项目，特别紧，
13: 管路75天，现在就剩半个多月了。项目经理说这活挺困难，但是必须得完。一个是啥？用户要求半个月以后必须达到4车要求，就是你这个管路必须得完事儿。你要是不完事儿的话，你试不上车，就是一天就300多万就没了。再有一个就是啥？属于踩脖子工程，你说你干不出来，我这边马上我就涨价。说你要是干不出来的话，开不了车，这老外就开笑了。我一听这个不行，得整啊，基本没睡觉。早上7点起来就去干，一般都得是后半夜2、3点钟才能回来。第14天半完事儿的，提前半天。当时回来的时候，管考勤的大姐问我：“张娇，你咋都没睡觉啊？”我看我怎么全是加班，我说差不多吧。看我的手，就是在那现场，因为成天握着，它热呀，摘下来以后，这个手汗水泡的已经白了。烫完以后，这个整个的手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水泡。回来水泡啥就放出去以后就硬了，这个皮就死了。现在是到冬天的时候，特别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它没有弹性，一握枪啥的就沿着这手纹的地方它就裂口子，然后往出渗血。
14: 这件事儿像钉子一样扎进江平心里。后来他了解到，师傅还有更绝的，试验千余次终于成功的铸铝密封牙尖焊接修复法，能把电弧燃烧时间控制在0.5秒内，人家说那叫刀刃上绣花。还有创新的熔池下沉法，让师傅保持了数百台压缩机管路焊接零质量事故的记录，碳伤一次合格，基本没有返修。大王为什么是大王？江平慢慢懂了。带着张腾蛟的故事，江平去参加了集团演讲比赛，说的是师傅，激励的是自己。工友们发现车间角落里江平挥焊枪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入职大约半年，沈阳市技能大赛开赛，江平报了名。
15: 第一次是23年沈阳市比赛，成绩是第9，第二年也是第9，第二年同时参加省里的比赛，辽宁省第5，第三年2025年参加沈阳市比赛是第7。
17: 这个成绩自己满意吗？
15: 挺满意的，5年之内，争取把第一拿。其实拿到第一的话，还是我小目标，大目标就在这儿，就是想成为大王嘛。
14: 江平的变化，大家看在眼里。2025年7月1日。江平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师傅张腾蛟。入党后的江平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
15: 在干活来说的话，就是不允许自己出错了，因为咱们干的是大国重器嘛，觉得更应该有使命感，更应该有困难就往前冲，更有责任感。我师父说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一次把活干好，不要返修，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14: 如今江平早已出徒能独当一面了，像师父一样，自己会的绝活只要有人想学，毫不保留地教。但这样一位别人眼中的小江师父也有一怕。
15: 平时呢，我最怕我师父叫我了，因为他一叫我呢，我就知道他又要挑我毛病了，完了他又叫我了，哎，师傅，我来了。

0: 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纪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纪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听众朋友，明天下午的14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王守仁私访，到在泰莱客栈，这个地方就是绿林飞贼的窝点儿，窝主呢就是蓝路虎。这个窝点呢已经有14-15年了。蓝路虎为什么在这块这么横啊？外地人不敢到这城里做生意呢，不拜访他不行，他得扒层皮呢。就是有这些绿林飞贼给他撑腰，同时高阶官府，这一说他和这个也是亲戚，那是亲戚啊，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望空扑影，干嘛拉大旗做虎皮。可是蓝路虎的势力在这儿可了不得，县衙的人不敢碰不敢惹呀。王守仁私访，落在贼人手里，要依拦路虎和飞贼薛长要杀他，八九没不让，你杀了可惜了，浪费，听我的，我叫你们一本万利。拦路虎点头，叫打手把王守仁放下来压在土牢。随后他笑嘻嘻地凑在八九没近前，一拉八九没的小手，哎，到叔叔那屋坐一会儿啊，去，我说咱俩差着辈儿呢啊，要叫爹看着不能饶你。哎呀，你爹能那样吗？那叫我刚看着着急。嗨，我就住在你这儿，这是你的店，你急什么呢？转身他奔薛长去，薛大哥你在哪儿？我看看去。哎哎，芭蕉梅现在是破罐子破摔，长吉你不要我，王守仁你们瞧不起我，有喜欢我的。哼，就这样当夜他就住在薛长的房内。芭蕉梅呀，这个家伙挺狠毒，他原想呢在这住一夜，明天把王守仁带走，我哪送，送往南京交给宁王。你想啊，王守仁就是要找宁王他们的造反证据，宁王要把钦差抓住。芭蕉梅这会儿多大功劳啊，他想的挺好，可惜呀，就因为他太放荡了，住到薛长呢一觉误了大事。天交五更啊，突然外边人魂马炸，呼啦一下子店房包围了。紧跟你别看泰来店是贼店，打手不少， 可是官局衙役来了，他也害怕。谁干什么的？我们是锦县的县衙的，还有济南知府衙的，快开门！开不开？说着，哇，门就开了。紧跟着有人往这一闯，在门前也有两个人，谁呀？大义士长吉，镇江南的坏拐子郭云。他们怎么来的？书中暗表，王大人一走就把书童吓坏。这书童是西来的，他赶紧告诉老英雄焦芳，说大人呢穿着那么身衣服，说出去算卦去，可把焦芳吓坏。焦芳正生病呢，告诉他侄子焦大鹏，快去调人，找谁呀？找郭云和长吉呀。这俩小伙子精明强干呢，你要找胡奎、康平，什么用也不顶啊。可是长吉他们都出去了，天色快晚了才回来，说大人出去了，上哪去了？大家急得了不得，四下里找。傍晚打听到消息，有人说我们看见。

年轻算卦的骑着毛驴往西南方向走去，出城走了。那咱们追吧。长吉、郭云带了30人，就按照西南方向跑下去喽。逢村进村，逢店进店，走出30-40里地也没打听到消息。前边是井县，长吉呀、就想回来了。巧不巧，牛七马八这两个人跑出来送信。牛七马八不是在拦路虎家吗？他一看王守仁被抓，俩人悄悄跑出去，回到县衙，告诉县太爷可了不得了，钦差落到我们这儿，眼看有性命危险。你别看这个县官啊，他平时和拦路虎称兄道弟，说是磕头把兄弟，混个吃吃喝喝，弄俩零花钱，缺个什么要点行啊。什么他犯了国法了，要杀钦差，吓得他呀都躲出多远呢。这位曹知县急坏了，告诉牛七马八，你赶快往济南送信，我衙门这几个人抓不住拦路虎。就这样，这俩小子出来了，正好碰见长吉、郭云。两人得到大人消息，立刻赶到县衙。县衙的差人不够，要调来守县城的军兵，凑了好几百人。就这样，天亮赶到太奶老店，打了包围。牛七马八也精神，咣咣咣砸门，一会儿就把拦路虎给砸起来。他觉得不含糊，谁呀敢到我这闹啊？来，都给我起来！弟兄们，叫了20多个。这伙人拎着棒子，拿着刀子，提着镐头的，轰隆就冲出来。长吉带人哗退后几步，看了看眼前这伙人，大部分是庄稼院的把式，有的是地赖子泼皮。当初这小子个挺猛，头挺大。你谁啊？我这里掌柜，我姓蓝。你就是拦路虎？哎，不对，拦路虎。好小子，你竟敢要杀国家的命官，来呀，把他给我抓起来。你大胆，弟兄们给我上。这20多名打手往上一拥，哎呦，那不是白给吗？要是打老百姓啊，那还行。来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呀？衙门里都是捕盗拿贼，手脚利索，两下一交手，三下五除二，这20多人全被打趴下了，腿断胳膊折。被衙役们四马倒穿蹄全都捆起来压到一旁。拦路虎有点慌了，他上前一步，哎，我说你是谁？在下长吉，长风英。你敢抓我的人，我要告你。刚说告你，长吉来到切近，上边当当当两拳，下边汤了一脚。再看拦路虎啊，劈出了1丈5，啪摔得梗了一声。这个小子素日啊凶得了不得，今天像头赖皮狗躺地下。他刚想起来，长吉一个打个垫步冲过去，用大脚一踩，别动，再动，不动不动，绑，有人绑好了。哎，牛振山，常老爷，把这伙人先押到你们大牢内。我可告诉你们啊，看好了，告诉你们那个县官，要是把这伙人放跑了，钦差大人不饶你们。哎，我们知道，我们县太爷马上就来。谁敢呐？这还了得？随后到店里去搜查，干嘛呀？救人呐！哪知道还没有往里走呢，出了个小孩过来了。哎，各位老爷，快去啊，祭我干老去啊！长吉说：“你干老谁呀？”我干老是钦差大人呐。这伙人都傻了，笑了。什么什么？你这孩子怎么说胡话呢？你多大了？我13了。哦，13了。哦，你干爹才20啊。去去，不真的，快走走，我领你们去。真的要领大伙到土牢内救出王守仁。王守仁看见这哥几个是又惊又喜，眼中含泪啊。二位兄长，哎，要不是你们相救，我呀早死了，两世为人。快
快救你们弟妹去，就在隔壁那个庙里。李素贞长吉带十多个人到庙里去救李小姐，

0: 给你哥们送信儿，我给我爹送信儿，咱们赶快走。这个女人见他父之物收好，背在了身上。父女两个穿房越脊，离开了这座店，在远处的个高方坡呢，停下了。巴菲龙说：“走啊，不走，爹，这口气我没出，你等着，孩子，你别冒险了。哎，本来是我想把王守仁带走，做梦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你等着。”芭蕉没在防坡观风，郭云等人不知道，长吉呢领着十几个差人，咣咣一砸庙门，老尼姑咧着嘴喊：“干什么？谁要在这撒野，我找蓝大爷去。”说着哗啦把门一开，长吉气坏了：“蓝大爷没来，常大爷来了，啪一个嘴巴，还没使劲呢，打着尼姑滴溜转仨圈，趟了一脚。”这个尼姑啪就摔到墙角了，吓得没敢哭，张着嘴：“干啥？你打谁呀？啊，你怎么打我呀？”长吉说：“要不看你岁数大，我今天就把你宰了，来，回家去。”然后到里边去找李小姐。这阵王守仁已经来了：“素贞呐，我来救你来了，快开门！”空房的门开了。李素贞瞧见丈夫，这是又惊又喜，长吉知趣的转身出去。那么两个人在屋里说些什么，咱们谁也没听着。过了一会儿，俩人出来了，派来两个丫鬟扶着李小姐到泰来客栈洗洗涮涮，换件衣服准备回济南。小书童于景和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干老，干娘，我跟你们走了。”一叫干娘，李素贞就不好意思。王守仁说：“行，一会儿你跟我一块儿走。”本来王大人也想走，这案子呢叫长吉处理，没想到景县老百姓一听说把拦路虎抓住了，可了不得了，蜂拥而来呀，干嘛递状纸状告拦路虎。一会儿的功夫就收到了四五十张状纸。长吉说：“这怎么办呢？大人呐，你不要在这，现在贼人恐怕走不太远，我怕在这你有危险，你应该到济南去，这边由我处理。”王守仁也知道府衙离不开他呀，自己出来已经一天一宿了，怕那边有事儿。那好，大哥你可小心，办完这边案子你马上回去，你放心吧。就这样，有人准备好车辆，王大人坐车，李素贞坐小轿，准备出发。突然过来两个人，谁呀？牛振山、马振海。大人，您受惊了。哦，我知道了，二位都头，昨天多亏你们打救，不然呐，哎，我都危险了。长吉说，也是他们两个人冒险给我们送信，我们才及时赶到。好啊，既然这样，二位都头，你跟我到府衙当差如何？
1: 哎，那太好了，那我们谢谢了。
0: 那好，你回家自行收拾收拾。你跟长吉一块走。
1: 哎呦，这脸儿乐的，别说我们办这么点好事，嘿，大人惦着我们呢。
0: 简短结束，大人走了，长吉和郭云来到了这个店里。你说芭蕉没能上哪去呢？长吉说：“咱们俩欠人情啊。”在这要真碰上芭蕉梅还不好办，可不是吗？他想嫁给你，要不要？
2: 哎呀，这怎么能行？
0: 不行，他救你好几回呀。这个女人，你看说笑就笑，要说翻脸可难惹。
1: 是啊，这薛长哪去了？好不容易得到登云山贼人的消息，应该把他们抓住。
0: 是，我们再找一找。就在这个功夫，曹知县来了，长吉把他叫过来：“哎，说曹知县，你们本地有这个恶霸，你知道不知道？”“
2: 这个啊，下官失职。”“
0: 我呀也不问你失职不失职，现在拦路虎抓住了，看见没有？百姓来告状，这么多状纸。”我说：“曹知县，这个案子你来结，这个案子处理的是否公正？”

0: 就决定你的乌纱帽能否保住。反正我家钦差大人离着不远，就在济南，说来早晨就到了，晚上就能回去，半夜还行回来。我可告诉你，如果你胆敢营私舞弊，和贼人勾结把人放跑了，小心你的狗头，小心你居家满门的性命。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不过哎呀，我也担心这拦路虎手下余党太多，把他救走怎么办？能不能从你们那儿给我们拨点人帮助看守？
0: 这可以，我的人给你留下十名啊。如果这是登云山的贼人把他抢跑了，那再另说，要是你私自放跑，
1: 你可小心。不敢不敢。
0: 就这样，曹大人把犯人状纸都领走了。长吉他们在这吃罢晚饭休息一夜，次日天光放亮，太来殿没什么动静，那在这干嘛呀？咱们回去吧。就这样哥俩带着剩下的几个人回济南。天到什么时候呢？拿钟点说十点钟，长吉就到在府衙了。来到门前一看，长吉一愣，怎么今天府衙大门没开？说明大人没办公，只开个小门，有人出出入入，里边静悄悄的。哎，这怎么事啊？俩人急忙进来，来到院一看呢，那差人们一个都搭着脑袋扁。哎，你干嘛呢？哎呦，二位回来了啊！大人呢？哦，您到书房吧。哎，俩人来到书房一瞧，迎面坐的正是他们的师傅焦老英雄，旁边坐的是王守仁的母亲徐师，紧挨着是李素贞，这边是蒋赛花。李素贞、蒋赛花哭得眼睛都肿了，慕容老夫人也在着，还有几员女将一个个耷拉脑袋犯愁呢，出什么事儿？长吉急忙来到里边，师傅您好。
1: 哦，老夫人您好。
0: 哎呀，回来了
1: 啊？
0: 怎么样？
1: 没事儿。
0: 哎，没事就好，我们正惦着呢。大人呢？
1: 哎，
0: 别提了，我们都急死了，在这等你们呢，等了两个时辰了。
1: 大人，
0: 哎，守仁不见了。
1: 啊？
0: 怎么不见了呢？上哪儿去了？书中暗表，昨天王大人和李素贞回到了衙门，惊动了蒋赛花，带着几名女将出来迎接。为什么呢？人家李素贞呢是原配，蒋赛花呢是后定亲，按道理呢他为妻，这个为妾。蒋赛花心里明白，上前施礼，又领着李素贞见婆母。哎呦，李素贞跟婆婆感情特别深，那像娘俩一样，当初两家住一块儿，尤其是李素贞的母亲不在了，怎么死的到现在是个谜。书中暗表，李廷柱嫌他人老珠黄，百般虐待，精神失常，投到荷花池淹死的。现在李素贞拿婆婆当亲妈呀。又见了蒋赛花，蒋赛花也说，姐姐你来太好了，你受了这么多委屈，你呢和守仁好好谈谈。李素贞不同意，为什么呢？没成亲你不能和王守仁住一块儿啊？不，我今天跟婆母住一块儿。就这样，李素贞呢跟徐氏在一起，王守仁呢和蒋赛花夫妻在一个屋。今天晚上值班的正是三爷李环，李环格外注意，披着刀巡逻，百般警惕。当他来到大人的卧室附近，突然闻着五香味，知道不好，刚想喊，力不从心，扑通一声昏过去。天光放亮的时候，李环才清醒过来，他急忙跑到大人的卧室一看，房门大开，蒋夫人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大人已经踪迹皆无。李环当时吓得魂飞天外，急忙去找老夫人，又找她的

0: 老夫人刚刚起床，听了这个情况，急忙到屋里，一看蒋夫人呐、还在那迷迷瞪瞪的，这是中了鸡鸣五谷反魂香，只要用凉水一激就行了。可是夫人正怀揣有孕，怕惊动胎儿，治好任其自然，又等了一阵儿，蒋夫人醒过来，就觉得头疼。哎呦，婆母啊，这是怎么了？我问你，大人呢？啊，大人呢？你想想昨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哎呦，想起来了，昨天王守仁处理公务，三更后回到屋里，和蒋夫人谈论太来殿的事儿。就在这么功夫，从外边进一个人，轻纱照面。王守仁吓坏了，蒋在花是武的，喊了一声：“什么人？竟敢营业闯到大人的卧室，你要干什么？”这人一阵冷笑，拿个手帕一晃，蒋在花闻到一股异香扑鼻，当时人事不醒。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情况，大人不见了。哎，大人丢了，这还了得？李素贞得到消息哭啊，好不容易盼到夫妻相见，又出了意外，他怎么能不难过呢？等着吧，好不容易等郭云长吉回来了，大家一看郭云呐，哎，还有点主心骨。哎呦，郭云呐，怎么办呢？老伯母啊，怎么回事啊？大人上哪去了？嗨，别提了，谁知道啊，大人丢了。焦芳说，郭云呐，此事非同儿戏，这可怎么办？哎，别急，没事没事，保证没事能找回来。你说没事能找回来，那你说大人能在什么地方？是啊，大人是谁给弄走的呢？郭云微微一笑，大人谁给弄走的？问我没用。他往旁边一指，你问他。大家一看他指的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长吉常鹏英。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

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

0: 族人，他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他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5: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6: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5: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四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9: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0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当老年人反复出现睡眠的障碍、头痛、胃肠道的不适，甚至是食欲下降、心血管疾病或者假性痴呆等一些疾病牵延反复啊，看了很多的综合内科呢，却是怎么样也看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提示大家，可能您要来检查一下老年抑郁症。那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老年精神儿科主任刘永桥，为我们来科普解读穿越孤独，拥抱温暖，警惕伪装起来的老年抑郁症。刘主任下午好。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9: 好，那我接下来呢，首先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儿科的刘永桥主任。那刘主任呢，同时也是担任中国康复医学会精神康复专委会的委员，河北省康复医学会精神康复委员会的副主委，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精神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委。那我们也提示哈、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老年抑郁症哈、那不管是正在收看节目直播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您年轻的朋友，家里的老人，您可以来留意一下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需要到我们专业的精神科来进行就医。那首先我们请刘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是老年抑郁症啊，这个概念到底怎么定义呢？
10: 所谓老年抑郁呢，同时它还是满足两个标准，一个是老年的标准，一个是抑郁症的标准。它首先要符合抑郁症，抑郁症的标准呢是通用的啊，都通用的，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是通用的。那为什么要老年抑郁呢？老年抑郁实际上是两个界定，一个是广义的，就是无论是从青年起病一直延续到老年，或者是反反复复到老年发作。另一种呢，就是一个狭义的抑郁症的这个老年抑郁的标准，就是从60岁之后起病，
9: 才发病的。
10: 对， 同时呢，它也包括啊一些躯体疾病所引起的抑郁，这都纳入了老年抑郁的范畴。
9: 那我们说的这个老年抑郁障碍，它和其他年龄段的这种抑郁障碍有不同的地方吗？
10: 有不同啊，还是有一些不同。首先就是年龄上的不同。首先年龄不同，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它是界定于啊60岁之后还存在这些抑郁症状，还是符合这些抑郁的标准。这是一个不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发病的病因啊，或是它的背后的啊其他的影响因素也不同。比如说老年啊，它的病因它是起病于60岁之后。起病60岁之后呢，他有可能就会，比如说他本身就存在了一些躯体疾病，那躯体疾病导致的一些抑郁。另外呢，他在青年时期并没有疾病，但是到60岁之后反而发病，他的阳性又没有阳性家族史，所以说他与青年的这种抑郁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青年的抑郁呢，还这种阳性家族史的比较多，也就是他的遗传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老年人的抑郁呢，他的遗传度并不高，虽然发病率很高，但是遗传度不高，所以说呢，就是
9: 考虑有他独有的一些发病原因。
10: 所以考虑就是与这种心理社会因素可能受这种影响，以及到老年阶段，他的这种，比如说他的这种工作、生活、家庭、人员这种变化啊，这也是一个不同。第三个不同就是临床表现不同。毕竟是老年人，随着这个身体的衰老啊，这种躯体疾病的存在，它也会导致什么呢？也会导致，比如说，由躯体疾病导致了他的抑郁啊，躯体疾病导致了他的抑郁，比如说，他是以这种躯体形式啊，躯体不适为主诉的，比如说头晕、头痛、失眠啊，甚至腹痛、厌食啊，这些躯体不适呢为更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老年人可能他对本身的抑郁症状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啊，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第四一个不同呢，

0: 就是治疗方面的不同。前面说到了啊，它既是起病形式不同，年龄不同，这种心理社会因素也不同，所以它的治疗也不同。可能一些老年人更要侧重于心理关怀啊，更要侧重于心理关怀，同时呢也会应用一些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抗焦虑的药物。
1: 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不同的地方哈，所以也跟我们这个主题是相关的，就是要穿越孤独拥抱温暖哈。老年人的这个抑郁症它有一定的伪装性，或者说咱们说的隐匿性哈。
0: 对，
1: 是不是在临床上经常有些老年朋友像您说的，他可能主诉并不是说是心情不好，反而可能是一些睡不好觉啊，或者说是血压高了，甚至是啊消化道症状等等一些身体不适的躯体症状，可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形式。这个年轻人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化的。
0: 对，
1: 嗯，
0: 老年人本身就关注健康，可能比年轻人关注的更多一些。
1: 是
0: 啊，因为随着机体的衰老，可能老年人啊他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但是抑郁它几乎这种躯体化的这种障碍或者躯体症状啊，就是专业叫躯体症状，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系统。比如说疼痛，疼痛，比如头疼，这个很常见的啊，背疼，这个胸痛，还有这种四肢啊，身体的这种关节痛都有可能出现，都有可能出现，也就是他的疼痛是比较常见的，也是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第二个呢，很可能他就会涉及到啊，比如说咱们说的心血管系统，心慌，这种心悸，咱们说发闷，
1: 心内科就诊，
0: 对，他就到会到心内科去就诊，还有呢就是植物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比如说这个面色潮红，发白，这种发抖，这种包括这种咱们所说的这种心慌不适，实际上也都是属于植物神经系统，也有一些症状是表现还有一些症状就是消化系统的症状，消化系统的症状比如没有食欲的，没有食欲的，就感觉这无缘无故吃不下去饭，原来可能还比较喜欢做饭，但是到后来不但不喜欢做饭，就是都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这个轻的呢可能就是把你别人做了或者自己简简单单去做一些，那重的就是干脆就不吃了，也有的呢就是感觉这种胃部不适，胃部不适呢有的是这种饱胀不适有的饱胀就感觉总是不饿，饱胀不适同时呢也有的呢是这种比如便秘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还有的一些症状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是恶心，恶心啊！我昨天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也是，在到门诊去一个61岁的老年人，他一开始出现的就是这种恶心，不想吃饭，是以这个症状去就诊的。这是他的这个
1: 主诉是这个。
0: 对，
1: 但并不是像年轻人一样觉得我失去兴趣、心情不好，主诉不是这些。
0: 主诉不是这样的，他就认为我吃不下饭去，我为什么要吃不下饭去呢？
1: 去消化科就诊。
0: 我要去看一看。对，他就要去消化科去看一看。所以说，在抑郁症的病人来说，可以说他涉及到很多很多的系统很多很多的系统，包括运动比如乏力，感觉一些乏力没劲儿嘛。身上没劲儿，走不了路，甚至整天就躺到床上，这些都是，老年抑郁常见的一些躯体症状，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
1: 所以刘主任首先给我们分析了这个老年抑郁，它和其他年龄段的抑郁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说的哈，这个起病年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发病机制、影响因素不太一样，临床表现不典型，但是更为复杂。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治疗选择可能它是有差异的，稍等主任也会给我们详细的进行分析哈。那要是说相同的话，它跟其他年龄段的抑郁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症状诊断标准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太大差异吧。
0: 对，就是它的核心症状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抑郁症目前咱们 国内呢应用的是 ICD-10 的诊断标准，
1: 嗯，
0: 同时呢也有啊，比如说一些做研究的呢，他用的是 DSM-4或者 DSM-5 的诊断标准，也就是美国的一个诊断标准，
1: 嗯，
0: 它便于研究。同时呢，现在 ICD-11 啊也出来了啊 ，ICD-11 的诊断标准也出来了。从目前咱们常用的，也就是目前临床国内啊这个通用的诊断标准来看，核心症状是三条。
1: 啊，
0: 核心症状就是三条，一个呢是就是这种抑郁心境，
1: 嗯，
0: 啊，抑郁心境，抑郁心境可能这个词呢，大家
1: 听的很少，什么叫抑郁心境？
0: 对，抑郁心境可能是，哎呦，到底什么抑郁心境？这个就太专业化了啊。
1: 嗯，
0: 抑郁心境实际上它的表现有很多，比如说啊，自己内心的这种压抑、痛苦啊、委屈，还很多病人就说不清为什么，但是我总想哭。
1: 哦，
0: 啊，所以有的病人在就诊的过程当中，
1: 莫名其妙没有原因，
0: 眼泪就流下来啊，
1: 哦，
0: 说不清为什么，也并没有受到什么委屈，
1: 嗯，
0: 没有事件的刺激，但是总是感觉这种委屈，啊，难受，
1: 嗯，
0: 还有一些病人感受不出来，自己无法去描述，无法描述，他只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痛苦，这么难受，
1: 嗯，
0: 说怎么难受，你能把他的性质描述一下吗？是说不清楚，
1: 哦，
0: 啊，说不清楚。但是我就是难受啊，就是一个难受，
1: 哦，
0: 是心理上的难受，而不是身体上的难受，
1: 嗯，
0: 啊，所以说有的病人就，他外在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愁眉苦脸，
1: 嗯，
0: 啊，忧心忡忡，啊，唉声叹气，
1: 嗯，
0: 啊，这个都有可能出现，这是他的其中的一个核心症状。
1: 嗯，
0: 第二一个核心症状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种兴趣的减低或者乐趣的丧失，
1: 嗯，
0: 兴趣的减低实际上它也有一些表现，比如说原来喜欢的事情不再喜欢，
1: 嗯，
0: 啊，原来比如说愿意去参加一些活动，但现在我感觉特别没有意思，
1: 嗯，
0: 啊，感觉干什么也没有意思，说原来喜欢做的事情或是原来给我能够带来快乐的事情，嗯，现在好像
1: 不一样了，哦，
0: 也不再快乐的起来，哎，比如说咱们一些老人本来带孩子啊，
1: 嗯，
0: 就是隔中国人的传统隔代亲，嗯，
1: 对
0: 啊，就是更亲呐，啊。但是当他这种心情啊低落的时候，或者兴趣丧失的时候，就感觉即使孩子啊在他身边也，
1: 嗯，
0: 也不再让他啊感到那种快乐啊，就是这种天伦之乐也丧失了。有的老年人呢就说，你看原来我最喜欢的就是做一些好吃的，但是现在我就感觉着做这些东西
1: 没有意义了，嗯，
0: 没有意义，对，没意思啊，
1: 哦，
0: 没意思啊，这是第二一个核心症状，就是兴趣的减退和乐趣的丧失。
1: 嗯，
0: 第三一个核心症状是因为乏力，
1: 嗯，
0: 啊，就没有力气，就感觉没劲儿，同时呢感觉没精神，就疲乏无力，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来，
1: 嗯，
0: 这是三个核心症状。如果你诊断抑郁症，他肯定得要有这些症状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它还有一些生物学症状和一些认知的症状，比如说失眠，
1: 嗯
0: 嗯，早醒，
1: 哦，
0: 啊，睡到很多老年人说，哎呀，我，12点才睡，结果一两点两三点就醒了啊，两三点醒。老年人的早醒，
1: 嗯，
0: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因为老年人的睡眠需要本身就是少的，因为他是缺一期睡眠，啊，但是如果你达不到应该有的那个睡眠实现的话，可能还是属于失眠的范畴。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早晨如果是有这个运动的啊，这个习惯的，
1: 嗯，
0: 你就会看到，实际上早晨老人还是比较多的啊。为什么他早一点就睡不着了，那就起来了啊？因为他睡眠需要本身的减少，但是如果他自己感觉到我的睡眠出了问题，
1: 哦，嗯，
0: 这就要关注了啊，这就要关注了。
1: 嗯，
0: 有的是睡得多啊，这是不典型抑郁的睡得多，所以说如果睡得过少或者是过多啊，这都是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食欲的问题啊，就是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没有食欲，
1: 对
0: 啊，没有食欲，吃不进去啊，严重的就是什么也吃不了啊，就是也不吃不喝嘛，就躺在那儿就不动了。当然也有吃得多的，
1: 嗯
0: 啊，也有吃得多的，但老年人相对人还好一些，年轻的人可能对吃得多的还是比较常见。另外一个就是对自我的评价方面啊，就是自我评价方面，比如说我不如别人啊，没有价值啊，甚至我是别人的拖累啊，我是家庭的拖累，孩子的拖累啊，不但做不了贡献，那我还得他们天天还得带着我去看病，还得天天照顾我啊，他是一种自责，严重的到自罪的情况啊。
1: 嗯
0: 啊，另外呢，也就是说，老年人可以 有可能出现什么呢？就是有可能出现我突然的这种感觉记忆力不行了，或是感觉我的这种注意力不关注了啊，或者是什么呢？感觉我这个思维越来越迟钝，就傻了一样，就像这个不会，这个大脑不会转了，甚至严重的就是空白了啊。最严重的就是自杀，自杀啊，这个自杀与抑郁的相关性，这个是非常啊非常明显的啊，这种关系也比较啊，大家也就是比较熟知啊，因为社会上
1: 他的一些这个特点哈。当然，主任给我们分析的这个老年抑郁和咱们其他年龄段的抑郁，它的共同的特点就是核心症状还有诊断标准，这一点是一样的。啊，老年人的独有的这个关于抑郁的心理障碍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一条一条的咱们逐条进行剖析哈，以便咱们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年轻朋友及时帮助家里老人，咱们及早识别老年抑郁障碍哈，它是比较隐匿的，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年轻朋友家人的一个陪伴和关爱哈。那刘仁，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在中国老龄发展报告2024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哈，有这么一个最新的一个报告研究吧，它上面就说呢，这个孤独感是老年人常见的一个心理困扰，长期陷入孤独呢会引起认知功能的障碍，还有抑郁、睡眠障碍、心血管疾病等一些精神和躯体的疾病。那临床上您接触了这么多咱们这种老年抑郁的患者，会不会跟这种我们提到的一些孤独啊，或者像您刚才提到的老年人可能他丧偶，甚至是这种无用感，退休之后的一些转变，这些因素会有比较直接的一个关系呢？
0: 对，对，这个是啊，是有研究表明啊，还是有非常啊非常大的相关性。实际孤独它是分两种，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就是社会性孤独啊，社会性孤独，另一种呢就是心理上的孤独，心理上的孤独，所谓社会上的孤独，社会性的孤独，就是它的社会结构啊，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你所说的，退休了，
1: 是
0: 啊，我原来我在单位有很多的同事，有很多的朋友，
1: 对，
0: 平时联系都比较多，但是退休之后呢，我好像，一个是你不再去单位了，你天天也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啊，这个呢是一种。第二一种呢就是丧偶或是离异，老年人的丧偶或离异，这个呢也会造成他的这种孤独。第三一个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的增长也可能出现一些躯体疾病，躯体疾病会影响他的运动功能啊，或者影响他其他的一些社会功能啊，甚至有些认知障碍的问题，这样就会导致啊他越来这种社会的接触的范围会越来越小
1: 啊，
0: 接触的范围会越来越小，也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在收缩，在不断的收缩，这个时候他这就叫社会上的孤独，这个心理上的孤独实际上是他在社会孤独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内心体验，或者是一种态度，他对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态度。如果是说
1: 到心理上的感受哈，
0: 对，它是一种自己的内心体验嘛，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孤独，我原来对这个孤独啊也体会的不是特别的深，所以说呢，一直到在病房逐渐的看到了一些老年人，看似不孤独，实际很孤独，
1: 这怎么讲
0: 看似很，比如说有的家庭。说你
1: 儿女挺多的，
0: 对，
1: 都陪着他了。
0: 这每天感觉这一家家其乐融融啊，感觉是不错。但是老年人他实际上他自己内心是感觉很孤独的，为什么呢？这种代际之间的沟通沟通，所以说有的儿女就认为，你看我们老人，我给他的钱随便花每天我都去问一问他你今天吃了没有？你吃的好不好？每天都去关心，但是实际上他不知道老年人真正他的内心体验是什么，老年人的需求是内心的需求是什么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关注的。老年人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有的老年人呢他不能够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阶段不能正确的看待一个阶段，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认为自己的能力在下降，主动去脱离去脱离，甚至给自己的一些负性评价，比如说我没有价值，我不能劳动了你像比如说咱们像我也是农村出身就是别人这个人老了以后说你看我也 干不了活
1: 了，
0: 对啊，甚至你看咱们原来，甚至我连饭我都做不了了，我帮不了你什么，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这是一个无用的人。但实际上啊，这个年轻一代的人当中照样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不是直接去批评老年人，而是什么呢，就说哎呀不用你管了。
1: 嗯
0: 啊，这个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实际上这一句话实际上对老年人很可能都是伤害，这样啊其实可能会都会造成一些伤害。
1: 所以有的年轻朋友说还是适当的应该麻烦一下父母，
0: 对对对，
1: 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0: 必须是这样做啊，嗯，就是比如说听老年人讲一讲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嗯，经历，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老年人的经历真的是家里的财富。为什么你看咱们很多的谚语都有这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是
0: 啊，咱们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体会不到老年人他给你，他做的这些个指导也好，给你做的这些个决定也好，你可能认识不到他的这种决定的重要性，或者是啊会有其他的一些后果。只有当你经历过那些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啊，老年人他的这种啊决定，然后我真的是
1: 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哎，所以说老年人他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啊，很大的价值，咱们要充分去挖掘这个宝库啊，包括一些研究，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家庭关系孝顺不孝顺，这个对老年孤独也是特别的啊，影响也是特别的大的啊。比如说一个孝顺的家庭和一个不孝顺的啊，他的老年抑郁最高能够达到40%啊，40%与差10倍啊，10倍左右。所以这就给年轻的朋友提一个醒，啊，身体力行啊，咱们一定要对老年人啊去尊重啊，去关爱，去孝敬老人。这种孝敬是中国的传统啊，
1: 对
0: 啊，中国的这种集体主义啊，它就是家族啊，家族主义啊，这种家庭啊，这是必须要遵从去。咱们孝敬老人，也给孩子就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1: 是
0: 啊，咱们将来也就能够啊，让孩子孝敬咱们。你如果在前面走的不好，可能啊也会影响孩子吧。
1: 是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老年人的孤独呢，就是与经济可能有一些关系。
1: 是挣的工资少吗？我们说白了的话，是会觉得自己
0: 不是、是自我对自己经济状况的评价。对老年人的这种孤独感、抑郁啊，影响会更明显。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虽然没钱，但是我认为我有钱，也就是我的钱够花了。足以应付日常生活，这个时候的老年人可能就是认为自己很幸福、很满足。那很幸福、很满足。当然，经济基础嘛，比如说有退休金的老人，因为中国就是一个二元化的社会啊，这是历史中国建国历史以后逐渐产生的，就是一个农村、一个城市。城市原来就是非农业嘛，啊，虽然现在咱们的这种结构在改变，但是也不可能一下
1: 就社会保障越来越好了哈。
0: 对，社会保障，你看现在农村里也有一些社会保障，比如说啊，70岁的以上的老年人，给一些保险啊，包括农村合作医疗啊，都逐渐的给了一些社会的保障。这个呢是对老年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
1: 那看来这种社会层面的关爱，也对咱们这种心理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影响因素。
0: 对，在中国现在实际上是非常关爱老年人，出台了一系列的计划，还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这种，关爱老年人的计划啊。当然，咱们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抑郁，实际上啊，包括老年痴呆啊，这个防治计划啊，都在积极的去推动。所以说呢，社会也已经把老年人纳入了一个啊这个重要的群体去对待。毕竟咱们现在到，中国的老年人到2024年底大概在3.1亿左右，到2030年就到4亿，到本世纪中叶到50年左右，那可能得达到5亿人，那就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所以说国家也在下大力气来改善老年人的这种啊保障也好，他的这种心理社会服务也好啊，家庭呢则更应该给力啊。还有一个老年人，就是咱们刚说的丧偶，实际上这种不简单是丧偶，因为一些农村就自始终就没有结婚，就从来没有结婚，
1: 也有这样的
0: 有离异的啊，还需要注意一个什么，就是老年人如果婚姻不幸福，可能对他的抑郁和这种孤独感影响会更大，会更大，甚至有的时候比丧偶的或是离异的还要高一些啊，还要明显一些，也就是他的婚姻不幸福，这个也要注意。也就是说，如何啊，老伴儿，如何能够走完这个老伴儿的这个啊过程，我感觉是更重要的。看一些夫妻关系特别的相依为命嘛，这个那他的抑郁的发生率就低。如果两个老年人的关系不是很和谐，再加上家庭的这种分裂意见
1: 不太好啊。
0: 就会影响老年人的抑郁或者是他的孤独感，这个都有可能出现。

0: 所以说孤独影响孤独的因素很多啊，其实还有很多。
1: 嗯，那看来确实是这种情感心理层面的东西对老年抑郁其实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当然像刘主任所提到的，随着咱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加快，那心理健康呢成为了影响中老年人群生活质量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哈。我们看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哈，截止到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呢已经是突破了3亿哈，占总人口的22%，所以当前积极应对对人口老龄化也是上升为人一个国家的战略。那心理健康作为整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老年人的身体啊、社会参与和生活质量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哈，也是我们今天科普解读的一个意义所在哈。穿越孤独，拥抱温暖，我们来警惕老年伪装起来的抑郁症哈，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及早的识别老年抑郁，用我们的这种关爱哈来陪伴老年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7的节目。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省精神卫生中心省第6人民医院老年精神二科的主任刘永桥。此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计时，也欢迎您把我们的直播间哈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有问题您也可以在直播间直接来给我们互动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刘主任来给我们分析哈，就是老年抑郁的它在临床上到底有哪些独有的一些特点哈，咱们逐个来分析一下。焦虑、抑郁、积越多，积越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
0: 积越呢是指啊，它也是在焦虑的啊基础上产生这种激动啊，就是咱们所说的啊这个容易发脾气啊，甚至一些啊发怒啊，就是但是它的基础还是一种焦虑。
1: 嗯，
0: 老年人呢他的焦虑发作是非常多的。
1: 嗯，
0: 焦虑呢一般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心里边的焦虑。
1: 嗯，
0: 啊，内心里的焦虑，内心里边的焦虑呢是主要是指什么呢？就是内心不安。
1: 嗯，
0: 啊，总是感觉不安定。
1: 嗯，
0: 啊，就是咱们这个经常说的慌慌的。
1: 嗯，
0: 说不清为什么啊，这是一种焦虑。另外的一种焦虑呢，就是感觉这种担心，过分的担心，比如说担心自己患病。
1: 也有担心子女的是吧？
0: 担心子女，担心家里人的安全，担心孩子，担心经济状况啊，他就各种担心。
1: 嗯，
0: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知道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他控制不了，他反复的去想想这些问题。哎呀，我到底怎么办呀？啊，所以说表现出来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啊。
1: 嗯，
0: 还有的呢就是恐惧。
1: 哦，
0: 啊，恐惧突然发作的这种，比如说躯体不适、心慌、气短、发憋，像心脏病一样。
1: 哦，
0: 或是突然就晕倒啊，这种像脑血管病一样的啊。有的呢他可能这种身体上突然出现这种乏力，哎，都可以出现这躯体性的啊这种焦虑。所以说他既有可能出现这种精神上，也就是心理上的这种焦虑，也可能出现这种躯体上的焦虑。
1: 嗯，
0: 这个呢需要引起大家注意，也就是说老年人有的是以这种焦虑出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病例一样。他出现病例就是身体不舒服。
1: 嗯，
0: 啊，紧张，出汗，手哆嗦，啊，就感觉是坐不住。
1: 嗯，
0: 啊，你看也有的老年人就会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晚上啊，我要睡觉了，但是刚躺在那儿，感觉就躺不住，还要起来，还要走一走，啊，走一走起来不行，我还要睡觉，他又去躺在那儿，
1: 来回
0: 这一晚上就来回的折腾，这是一种啊，这种焦虑。还有呢，就是感觉的这种最常用的词儿是就心烦，
1: 嗯，
0: 啊，最常用的词儿就心烦，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烦，
1: 嗯，
0: 我是看见什么都烦，我不能看见东西，
1: 嗯，
0: 哦，看见什么都烦，所以说我也不出门。我也不去跟别人去说话，我就烦的，我就是整个 只能自己在家里。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啊，这是一个焦虑的表现。嗯，焦虑的表现。
1: 另外，这个躯体症状多，刚才
0: 躯体症状多，刚才啊，咱们已经说过了，嗯、不再
1: 认知损害更常见，是跟这个老年痴呆会有一些
0: 对
1: 混淆吗？
0: 对，认知损害实际是在老年抑郁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啊，这个呢，大家呢也要注意啊，就是如果您感觉啊，比如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啊，是我说的是突然的啊，就感觉很时间很短时间内，感觉对自己这种记忆力
1: 下降了，
0: 或是我感觉我做事情很困难。
1: 嗯，突然之间的，
0: 对，
1: 它不是循序渐进的，
0: 很快，对，它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啊，或者是说啊，我感觉我的记忆力也在下降。记忆力下降，就记不住事儿了，做事情啊丢三落四啊、
1: 嗯、
0: 也有的呢就是感觉对别人的话理解起来很困难
1: 哦，
0: 啊，就是感觉别人说
1: 话沟通有一些障碍，
0: 哎，他回答很慢啊，他反应不过来、
1: 哦、
0: 啊，这个大家呢也要注意，这都属于是认知损害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啊，一些表现。当然这个咱们也得考虑，如果出现这些问题，还得要考虑，就是咱们所常说的阿尔茨海默氏病，或者是说呢，老年痴呆。嗯，老年痴呆实际上啊，它也是一种认知的障碍。
1: 对对。
0: 但是这种它的认知障碍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定向的问题。
1: 嗯。
0: 它就经常走丢了。
1: 嗯。
0: 回不了家了啊，这是一种表现。还有一个呢，这种老年抑郁，它的认知障碍实际上前期还是抑郁的表现。
1: 嗯。
0: 那他还是先出现了这种心情不好啊，兴趣的丧失啊，啊，或者是这种精力的减退，
1: 嗯，
0: 继而逐渐的出现了这种、哦、
1: 认知上的
0: 哎这种损害，
1: 嗯，
0: 但是他自己啊，严重的时候也是就感觉自己像傻了一样、
1: 嗯、
0: 啊，就是感觉着不会动了，
1: 嗯，
0: 大脑空白了、
1: 哦、
0: 都有可能出现的，这都是属于认知方面的、
1: 嗯、
0: 啊，都属于认知方面。
1: 精神运动性迟滞多，这个是、这个、
0: 精神运动性迟滞呢，大家就关注迟滞两个字就行了，
1: 嗯、
0: 就是慢嘛。
1: 哦，
0: 啊，慢嘛，动作慢，
1: 嗯，
0: 啊，走路慢，啊，甚至就是动作也少，
1: 嗯，
0: 啊，就是，还有甚至说话也慢，
1: 嗯，
0: 啊、反应也慢，
1: 嗯，
0: 啊，甚至这个有的，多数就躺在床上就不愿意活动了，
1: 哦、
0: 嗯，那、啊、更严重的可能就到了木僵的程度，
1: 嗯，
0: 啊，到木僵就完全躺在那儿不吃不喝不语不动，
1: 嗯、
0: 啊，就是整天在那一躺，这都属于
1: 这好像和我们理解的年轻人的抑郁是有点像了，
0: 对对对，他老年人也会出现、嗯、啊，也会出现这种就是运动迟滞啊，
1: 嗯、
0: 这运动迟滞的问题。
1: 疑病病症多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会有一些担心怀疑吗？
0: 对，疑病症呢，这个地方啊，疑病症实际上专门有一个病是疑病症，这个还是有所区别的。
1: 嗯，
0: 区别说，首先是疑病。
1: 嗯，
0: 疑病呢，实际上是老年人在出现咱们前边说的这些躯体症状之后，
1: 哦，
0: 啊，出现症状之后呢，他就给一个疾病的解释。
1: 哦，
0: 哎呦，到底我是得了什么病了？比如说我头疼，
1: 哟。
0: 我这个头疼是怎么回事？我这是高血压，
1: 嗯，
0: 我是不是脑梗塞了啊？就是他可能所认为的那些个会引起头疼的疾病，
1: 就觉得自己是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
0: 他都有可能去，都有可能去想到，
1: 哎，
0: 都有可能想到。老年人对躯体的关注比年轻人会更、
1: 嗯、
0: 啊更明显一些，更明确一些，啊，比如说，哎，我这一阵一阵的心慌，我是不是得了心脏病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在门诊上也经常会看到。在综合性医院做这个冠脉造影啊，或者冠脉 CT 之后、
1: 嗯，
0: 排除了他的心脏疾病之后，
1: 哦
0: 哦、啊，由心内科或者其他科的医生呢，来介绍到咱们的门诊来，啊，然后经过咱们的检查啊，确诊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
1: 嗯、
0: 啊抑郁的问题、
1: 哦、
0: 啊，是抑郁问题。他的这种疾病啊，包括他这种躯体症状，他的表现还是有一定的特征、
1: 嗯、
0: 啊，有一定特征。这种特征是什么呢？一个是不典型，
1: 嗯，
0: 不典型，它不像真正的，比如说心脏病啊，你比如说心梗，那就是持续性的胸部后的这种压榨型疼痛啊，包括心绞痛，他是我感觉发闷，喘不上气来，啊，包括一些焦虑的表现，
1: 嗯、
0: 所以他的症状并不典型，啊，这是，
1: 嗯、
0: 但是呢，他会给一个疾病的解释。
1: 嗯，
0: 如果是啊反反复复，你比如说啊前言不愈啊，总去在各个医疗机构去检查，
1: 嗯，
0: 啊，而且检查出来即使有这种阴性的结果，也就是说没有查出来问题，仍然坚信自己有病，
1: 嗯，
0: 啊，这个呢很可能更可能是个疑病症，
1: 嗯，
0: 啊，它是另一个疾病。如果说这个 患者啊，他是先出现的抑郁，或是其他的有些抑郁症状先出现。
1: 嗯，
0: 这个疑病的过程呢是怀疑啊，说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啊？总是去猜测啊，这种疑病的这种观念啊，或者这种先占的观念呢，啊，也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呢有一些影响。这个时候呢啊，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如果说经过专业的检查啊，如果说经过专业的检查，确实没有发现啊。其实啊，去真实存在的这种器质性疾病，大伙呢还要去啊心理科去看一看，
1: 对
0: 啊，去排除一下，也可能你到那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很可能如果真的他就是一个抑郁或是一个焦虑的话，很可能心理医生会给你啊给你一个很好的帮助啊，很好的帮助，让你尽快的走出你啊这种包括躯体不适，包括焦虑，甚至抑郁，
1: 对，
0: 这是疑病症状。还有一个啊，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妄想啊。妄想这个词儿可能有些专业啊，这和咱们说的痴心妄想还是不太一样啊，这不太一样。所谓妄想，实际上它是一种信念啊。如果从定义来说，信念坚信不疑啊，那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歪曲的推理。比如说腹痛啊，因为抑郁症的病人有腹痛啊，腹痛我就认为，哎呀，我是不是肚子里长什么东西了，哎呦，我是不是我这个将来我要得了不治之症了，
1: 对
0: 啊，
1: 他是不是越这样妄想，身体的躯体症状会越严重，
0: 焦虑会更严重，就是如果一个人啊就是确信嘛，他确信自己得了疾病以后，他会更焦虑，更紧张啊，每天就更忧心忡忡，而且
1: 恶性循环了，
0: 他也会影响家庭，
1: 啊，
0: 因为每天啊，他整天就是在这种疾病的体验当中啊，他会影响家庭，也有的妄想呢，他是建立在什么呢？这种自卑的基础上，抑郁嘛，就感觉自己不行啊，有很多的负面评价，就认为没有价值，甚至家里人的拖累。啊，这是有的呢，严重的就会自罪妄想，好像自己就犯了罪一样，对不起任何人，啊，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又会产生这种自罪的妄想，这也是一种妄想，啊，甚至不可饶恕的罪啊，甚至把自己小时候做过的一些事情啊，我偷过别人家什么什么，这一点水果，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去怎么样我，然后啊认为有问题啊，甚至就是罪不可赦。还有一种就是在这种自卑的基础上产生的关系妄想，就是走到哪里都感觉着别人，哎呀，反正我不行，是你看都在嘲笑我，都在笑话我，这个呢也是需要注意，甚至有的产生被害妄想，就是认为有人要害他以及他的家人啊，因为感觉自己落魄啊，这个墙倒众人推一样啊，每个人都在害他，所以走到街上就是胆战心惊啊，提心吊胆，甚至不敢上街啊，甚至有的老人也会产生攻击，但是有的老人会产生就是紧接着下边啊，就刚才那个自杀的问题，
1: 有自杀的倾向是吧，
0: 对啊，最后一个呢就是提到啊老年人的自杀的问题，老年人自杀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比年轻人还要高啊，经过初步的统计啊，就是这种老年抑郁它的这种自杀的比例达到55%左右，也就是说一半还要多啊，一半还要多，所以一定要是关注，为什么呢？这就是跟刚才咱们说的啊，既有他的孤独的这种影响，另外主要也是这种啊，受这种比如说抑郁合并焦虑，合并躯体不适，合并妄想，包括这种自罪啊，妄想，甚至说很多老人就是家里人的拖累，这个时候可能
1: 雪上加霜的感觉，
0: 对对，就
1: 是
0: 就是像我昨天看到这个病人，他就是就感觉自己没有活路，他也焦虑起来就没有活路，
1: 就是他给您表述的语言，
0: 对，就是原话，就
1: 我没有活路，觉得自己没有活路
0: 啊，我恨不得一头立即当时就是抑郁，这抑郁和焦虑共存的时候，他恨不得一头我就撞死他这儿。
1: 那他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是生活窘迫吗？还是真的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吗？有这种实际的诱导因素吗？
0: 从这一个病人来说啊，就是我这个个案来说啊，他实际上他还是受他孤独的影响啊，受他孤独的影响，因为他是61岁。从15年前他的老伴就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因为心脏病去世，去世之后呢，他一直就和孩子们在生活，和孩子们生活大概在3年， 啊，在三年之前，
1: 嗯，
0: 啊，他就有房子了啊，就是自己开始自己独居。啊，独居，孩子们很孝顺，每天过去和他也是嘘寒问暖啊。

0: 但是我昨天我就特意的问了一个，我说你自己感觉孤独吗？他说我真的感觉非常孤独，尤其是啊最近这一年得了病之后，我就感觉啊更明显。他说这种孤独和孩子们孝不孝顺也没有关系，而是我自己体验到的那种孤独。一直到最近两三个月就感觉就工作不了了啊，因为他抑郁主持续在加重，包括各种躯体不适，他就感觉他不能适应他的工作。然后呢他还出现了一些什么，就是乏力，就感觉走路都很困难啊，就是这个病人他就是感觉着，哎呀哪儿都不行了，我身体也不行了，整天这么难受啊，自己又是一个人啊，就感觉着，哎呀这活着干嘛呢，没有活路。但是呢他还有一些保护性因素，就是他想到他的孩子他孙子啊，他一想到他的孩子他就又感觉我不能死，我必须啊，我还得去，
1: 觉得还是有孙子需要他的，
0: 对，他还是很有价值的，哎，所以说他还有他的保护性因素的啊，
1: 那看来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可能给老年人多一添一些麻烦，加引号的麻烦哈，可能给老人安排一些事儿，哎，这样反而老年人会有这个心理上的寄托，会减轻您说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孤独感哈。
0: 对，
1: 其实咱们这个病人他从经济上来说也好，从代际关系上来说也好，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他，只是说什么呢？就是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孤独，就是社会孤独，就当时就一个人嘛，啊，一个人，他老伴去世了，但是他跟孩子在一起啊。而且
1: 反而条件好的自己搬出去住了，会感觉孤独。
0: 他小时候看着两个孙子，哎呀，感觉就很
1: 有价值。
0: 哎，对，每天忙忙碌碌，所以说他孙子上学之后，他就又自己去打工。这个人的内心还是
1: 很
0: 强
1: 的，
0: 很强。哎，自己去打工，甚至有的时候一天打两份工。他实际并不缺钱，他就是愿意去工作。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啊，有一份收入，也能帮帮孩子啊。其实孩子人不用他帮，孩子条件都很好，是吧？但是他愿意做。”所以我感觉他孩子做的还是很好的啊，就是每天啊带着孩子过去看一看老人，跟老人聊一聊，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人嘛，啊，一个人。他说，尤其是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就感觉这确实很孤独的。
1: 所以现在咱们这个病人的话，已经到您的门诊来接受我们专业的治疗。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刘主任给我们详细再来说一说，就是可能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会说哈，怎么样能够及时的帮助咱们身边的老年朋友，或者说老年人本身，我能及早的通过一些明显的症状呀，一些情况来识别到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老年抑郁，来找咱们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来看哈。这四个方面哈，咱们可以及早的来识别到老年的抑郁。首先是这个睡眠的情况是吗？您给我们简单来讲一讲，这个睡眠情绪不是宿述，还有行为改变啊，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0: 实际上这些表现呢，都是和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相关的，都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相关的。这个所有的这四个方面，都要体现出来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定，也是它是。原来很好，它有变化，注重这种变化。比如说我原来睡得很好，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入睡很困难，入睡很困难，甚至我躺两三个小时，我也睡不着。有的呢，就是在即使他睡着了，但是会频繁的觉醒，有的就是噩梦，他的睡眠质量呢就会很差，也有的就是刚才说的早醒，也就总体来说，他这一天当中，他的睡眠时间比正常的时候要明确的缩短。这是一个睡眠的问题。如果啊，老年人发现自己的睡眠真的已经成了问题，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注意了。要引起注意了。当然不是引起，只是睡眠的问题。要注意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对，这是一个睡眠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情绪。情绪呢，还是说到了那些核心症状。还是说核心症状。总的来说就是不开心。不高兴。内心这种压抑、沮丧。委屈，全是负性的这些东西。全是负性的情绪。有的呢，就是焦虑、烦躁。还有呢，就是这种，甚至就是说那种激越、那种愤怒啊，这种也都有可能啊，也都有可能出现。这是如果出现，说看这个老年人现在变了，变得整天的郁郁寡欢，就是看着本来大家这个，比如说一个家庭聚会，或是有一些本身能够让人快乐起来的事情，但是看这个老人

0: 看心脏，
1: 对，
0: 到底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啊？是不是？比如说我总是感觉腹部难受啊，这个本身来说，其他的躯体疾病都能够引起，
1: 对对
0: 啊，这并不是抑郁症的诊断的症状啊，这是实际上更多的是出现在躯体症状上，
1: 嗯
0: 啊，大家不要被误解说啊，我这个一有心慌，我有肚子不舒服，一身上一难受，我就先去找心理医生啊，不是这样的。啊，一定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去看，通过专业医生，比如说通过他的检查，啊，发现不了阳性的问题，啊，发现不了阳性，也就是说能够排除你的心脏问题，排除你的啊消化系统问题，排除你的神经系统问题，这个时候啊，你可以考虑啊，我这是不是心理上的问题？
1: 嗯，
0: 啊，是不是心理上的问题？我找心理医生。啊，或者找精神科医生去看一看。
1: 嗯，就还是咱们开头讲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躯体化的不适的症状，尤其是去的综合内科，我们又排查了，咱们器质性的病变啊。哎，这个时候您可能得想一想，咱们老年朋友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啊，有一些情况，咱们需要去到专业的精神科哈、啊、来就医。今天我们的专家呢，就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哈、啊、老年精神儿科的刘永桥主任。那刘主任还有一点的话是行为的改变，这一点是有哪些行为的改变大家需要注意呢？
0: 嗯，行为的改变呢，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迟滞
1: 哦，这也算是行为的一个改变。
0: 对、
1: 哦、
0: 比如说原来很利索的一个人，
1: 嗯，
0: 哎，现在看着动作越来越慢，动作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行为的改变。第二一个改变呢，就是原来特别喜欢凑热闹，愿意到人群里去和大家聊天，但是现在感觉去了也坐不住，去了以后待不住，一会儿又走，但是以后他又去，实际上本身是一种焦虑的表现，也有的呢，可能原来比如说，喜欢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你看，不做了，感觉没意思，还有的呢，就是干脆整天就在床上一躺，就不动了，也有的一些呢，就是这种烦躁，这种烦躁啊，烦躁不安呀、这种紧张，惶惶不可终日啊，也有出现，所以说他这些行为仍然突出的是一个变化。就是说你看到了啊，你看到了这家里人关的，这个老人，这个老人怎么这段时间，怎么和原来不一样呢？说原来说你看他每天乐乐呵呵的是吧？找邻居串串门，
1: 对对，
0: 到这个公园去锻炼，他看现在也不去了，也就是说他是日常生活当中行为的一些变化。也预示着很可能他出现了一些抑郁症状啊，当然这不是诊断标准，这是一些可能背后藏着的一些抑郁的症状，他一个外现行为啊，实际他一些外现行为。
1: 所以您强调的是一个，比方说睡眠呀、情绪不适诉述，还有行为改变，它其实是一个变化啊，大家要关注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一点当然也是提示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啊，可能对家里的老人还要有多一点的这种关爱哈、及时的发现老人是不是有这个相关方面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咱们及时的去到精神心理科，请专家为老人进行治疗哈。其实今天通过刘主任讲，我们就发现这个老年抑郁它的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再次提示大家，它经常会伴有一些不适的躯体化的症状哈。可能您这个去综合内科看了又千言不愈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没有器质性病变，刘主任也是提示大家，咱们可以去到老年精神科哈去看一看，可能您心理的问题解决了，咱们这种身体上的不适啊、疼痛啊、心慌心悸，它就迎刃而解了哈。好，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真的我们确诊了老年抑郁障碍哈，对于这个治疗上来说，刚才开篇的时候刘主任也给我们提示，它和其他年龄段年轻人的抑郁症可能在治疗选择上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它强调的是一个什么呢？
0: 最主要的呢是抑郁症，如果是一个老年抑郁。首要的还是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呢是一个全面的评估，也就是说从生物、心理、社会这个多角度去评估，比如说生物学因素，它有没有真的合并一些躯体疾病，它的抑郁症状是不是由躯体疾病引起的，这个也要注意，比如说卒中后抑郁，确实是得了这个
1: 脑梗了
0: 、脑梗之后紧接出现的抑郁这个呢这是直接的这个生理影响，生物学的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以躯体疾病为诱因，比如说他得了其他

0: 他的严重的疾病，由于他对这个疾病的这种影响，实际上它是一种心理影响，不是直接生物学的影响，啊，给他带来很多压力啊，这个时候呢也会产生啊产生抑郁。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啊，这种社会啊，这种社会包括他的社会地位，
1: 嗯，
0: 这种社会角色、家庭角色这种变化，也会啊导致他的抑郁。比如说综合去评估啊，综合去评估，包括心理上的评估。比如说他最近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事件？哈，我也是一般在和病人交谈的时候，我肯定会问问，最近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事件，对你的心理造成影响？
1: 嗯
0: 啊，实际上这里边还有比如说家庭的不和，孩子啊这个婚姻不顺啊，子女生病。啊，还有就是这个，甚至有的说孙子上学的问题，
1: 嗯，
0: 啊，都会导致啊老年人啊，尤其是一些，影响的强度比较大的时候，都会导致老年人他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啊，都会导致情绪变化。所以说，大伙儿一定要去关注，就是全面的评估。比如说他的家庭，那也有的老年人，就像我刚才说的，说我完全就是被老伴儿气的，啊，就是被老伴儿气的，实际上我没事儿，
1: 嗯。
0: 我长期被他啊这个影响啊，这也有这样的啊，有的呢就是孩子，
1: 嗯
0: 或者影响，有的是家庭，你比如说农村甚至邻里之间的关系啊，啊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啊，啊也有这方面的影响，而且它是长期的。经过充分的评估啊，就是我们首先能够明确的知道哪些个社会心理因素在影响他。
1: 嗯
0: 啊，哪些社会因素影响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就是对什么呢？对抑郁症它的症状的评估。
1: 嗯，
0: 也是到底啊，老人存在哪些症状？这个呢，就主要是从诊断标准去评估了啊。比如说它存在了几个核心症状，然后它的症状的严重程度有多少？更主要的是有没有自杀的问题。
1: 嗯
0: 啊，有没有这些自杀？它也是分好几个层次。比如说，仅仅有的是消极观念。就是我感觉活着没意思，但是我并没有真的去想到死，这是一个层面的。另一个层面呢，是我真的想到我要自己死，但是不会想到我怎么去死，啊。第三一个层面呢，很可能就是啊，我已经想到死，我要去怎么去
1: 实施哈？
0: 对，
1: 嗯
0: 啊，还有呢，也就是再严重一点就是未遂，
1: 哦
0: 啊未遂，啊的最严重的当然呢就是。真的去自杀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如果出现问题，给大家呢就是普及一个知识，就是如果老人出现这些问题啊，就出现了这些言语或是情绪上的问题，大伙一定要去关注啊，不要认为没事，也不要认为老年人啊说着玩呢啊，他经常这么说啊，你就不在意。这个从精神卫生法的角度来说，他这种治疗不治疗是由谁说了算呢？是由他的监护人。
1: 哦，
0: 这种情况是需要住院治疗的，
1: 嗯
0: 啊，也就是因为在医院里面毕竟还是有所有保障，对，它有这些措施啊，设备啊，它能包括治疗的设备，包括防护设备啊，都会好一些，有保障。另外呢，老年人自己是不能决定他住不住院的。
1: 哦，
0: 啊，是监护人来决定的，
1: 嗯，
0: 啊，这属于非自愿住院的一种
1: 子女啊，或者是配偶，啊，
0: 对，是监护人来决定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这是一个症状，或者他的这种严重程度的这种评估，还有评估呢，就是他的躯体疾病的评估，一个是什么呢？和你下了接下来的治疗，比如用药。
1: 哦，
0: 用药方案的选择，对，比如他现在用的哪些药物，你在用药的时候可能会考虑一些，比如联合用药的问题，互相影响的问题，啊，这是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评估他的保护因素，
1: 嗯，
0: 他到底有哪些保护性因素啊？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素和他的心理社会因素是直接相关的啊。如果咱们能够积极的识别出来这些保护因素，并且把这些保护因素真正的让它充分的释放出来，对老年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说对老年人的治疗呢，它就是心理、社会、生物一块儿治，一块儿来治疗。
1: 嗯，那你如果说要是提到咱们怎么样能够减少老年抑郁，或者说我们 有一个很好的预防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话，是不是我们更加强调的像您说的家人的一个陪伴呀、社会的关爱等等这种人文层面的东西，需要我们更引起更多的一个重视呢？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刘主任跟我们说一下您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二科的具体门诊时间是在哪天呢？
0: 我的门诊是星期一的下午，还有星期三的全天。
1: 星期一的下午和星期三的全天啊，如果咱们老年朋友啊，您今天听了我们的科普，觉得自己高度怀疑有一些老年抑郁的疑似的症状啊，咱们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去到老年精神科哈，可以去到找到刘永桥主任，给咱们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断哈。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哈，对于这种老年抑郁呢，除了我们及时的一个定期的就医啊，维护好我们老年的生理功能之外哈，我们也提示所有的这个年轻朋友们哈，如果遇到了一些老年人的重大的我们说一些重大的事件哈，家人的一个理解和陪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哈，穿越孤独，拥抱温暖，老年人我们一定要警惕这种隐匿性的伪装起来的抑郁。那我们今天的心理直播先进行到这里，更多心理健康知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节目。我们今天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0: 袁世凯这一下啊，眼犄角往下耷了，嘴角也往下耷了。再一看他这两只大眼，是目露凶光。就这一下啊，吓得熊希龄浑身直出鸡皮疙瘩。熊希龄赶快站起来了：“大总统，您有什么吩咐啊？”“
1: 坐坐啊，丙三呐，今天把你找来。”有件事要跟你商议商议，我觉得那些国民党籍的议员，他们除去捣乱以外，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处处掣肘刁难，闹得你们内阁做不了事情，就是我这个总统也不好行使权力啊，所以我有意要解散国民党，取消那些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你看怎么样啊？
0: 袁世凯。

威胁，言外之意，你熊希龄要是乖乖听我的话，同意我的看法，就是你这个案子，我可以把它压起来，不办了。如果说你熊希龄今天要是不听我的话，只要我把你这盗宝案往外一端，你立刻呀是身败名裂，下台完蛋。熊希龄能不明白吗？赶快起身。总统，您讲的太对了，那些国民党籍的议员确实除去捣乱以外，他们什么事儿也做不了。总统，我也有这个感觉，确实应该要解散国民党，撤销这些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哦，看起来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一边笑着，袁世凯拿起这个案卷来，伸右手把书案下边的抽屉拽开，把这个案卷往抽屉里边一放，随着又从里边拿出一道命令，往桌上一摆，往熊希龄的面前这么一推。既然你也是这么个看法，丙三，签字吧。啊，熊希龄没有想到啊，他以为说两句话就算完事儿了呢，感觉还得签字呢。低头一看，原来呀，袁世凯早已经准备好了。早已经把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命令全都写好了，就等着熊希龄签字了。按照约法规定，总统要下达什么命令，如果没有内阁总理的附属，无效。到这时候了，熊希龄的把柄都在袁世凯手里攥着呢，熊希龄哪敢不签呢？赶快拿起笔来写上自己的名字。命令这么一下达，就在当天下午，袁世凯派出300名军警，来到顺治门外国民党北京支部的门前，把这个北京支部啊给包围了，接着是破门而入，是连砸带抢啊，最后把门也给封了。第二天，这些军警们又来到参众两院。凡是国民党籍的议员一律都受到了搜查，说有的已经脱党了，被袁世凯收买参加别的党了，那也不行。凡是参加过国民党的一个也跑不了，都在搜查之列。不仅如此啊，就是这些议员的家中也都遭到了搜查，什么徽章啊，什么证件啊，全都给没收了。光这些东西没收了是400余件，400多名议员都被取消资格了，那这国会呢就没办法开会了，不能达到法定人数了。这么一来呀，参议院的议长汤化龙急了，赶快来到总统府面见袁世凯。大总统，有不少议员他们没有符合李烈军叛乱呢，咱们是不是以李烈军叛乱为界，咱们区分一下啊。您想一想，如果说要是把这些没有确凿证据的议员全都取消了资格，这么一来国会就到达不了法定人数，没有办法开会了。袁世凯听完了以后啊，是微微一笑，端茶送客。汤化龙在官场里边混了多少年了，非常油滑呀，一看到这种情况，他也不敢说什么了，赶快退出了总统府。于是国会就瘫痪了。其实啊，袁世凯早就讨厌国会了，要不是为了选举必须利用国会，早就有意把国会给解散了。这一次啊，袁世凯就是一箭双雕，既要解散国民党，也要解散国会。那国会瘫痪了，不能开会了，这议会的事情怎么办呢？还得有这么一个机构啊。袁世凯自己圈定了几个人组成一个政治会议，领衔的呢

叫李京西，他是前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侄子，他本人在前清的时候曾经任过云贵总督，一直是袁世凯的密友，袁世凯特意把他给找来了。就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这个政治会议在北海团城成光殿开幕，讨论的提案呢，第一项就是解散国会案。这几个人都是袁世凯亲自圈定的，这个政治会议那是袁世凯的御用机关呢，所以这项提案一提出来是立刻通过，马上下令解散国会。这回倒好，不单是国民党的议员，也不管你是哪个党的议员了，每个人呢发你400块钱的路费，赶快回原籍。这些议员们领着400块钱路费，心里想，就这么着把我们都给打发走了，太不像话了。尤其是进步党的议员纷纷找到他们的领袖梁启超。梁启超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气愤，认为你袁世凯做事可做绝了，这简直是过河拆桥啊，当初你怎么答应我们的啊？不是为了要选举你做正式大总统吗？我们进步党的人不都投了你的票了吗？到现在你正式大总统已经当上了，就要解散国会。哼，梁启超啊，认为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如果要是把国会解散了，还叫什么民主共和国呢？梁启超是越想越生气，怒气冲冲直奔总统府，他要面见袁世凯。哪知道来到门前卫兵不让他进去，梁启超告诉他们，我有要紧的事情面见大总统，赶快给我回禀。卫兵进去了，功夫不大，出来告诉他，大总统今天有重要的公务要办，一律不予接待。梁启超这火腾也起来了，心里想，再大的事情还能有比国会的事情还大吗？今天不管大总统有什么事情，我也要见。梁启超怒气冲冲，他要闯进总统府面见袁世凯。卫兵一看他的劲头啊，今儿是非进去不可呀，拦也拦不住了，所以又二次通禀。过了一会儿，里边传出话来，请他到居仁堂会见。梁启超怒气冲冲，走进了总统府，来到居仁堂。进门一看袁世凯，袁世凯很不高兴，不过呢，见面总得寒暄两句，微微一笑，哦，呵呵，梁总长，坐，坐。梁总长今天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大总统，我就是为国会的事情而来呀，我们怎么能够随便的把国会给取消了呢？大总统，您想一想，国会这是商量国家大事的机构，如果说要把国会取消了，民意何在，民权何存呢？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够取消国会，就是议员不够数，我们可以想办法补选，得把国会维持下来呀。我不知道大总统能不能够理解我的一番苦心。梁总长，关于解散国会的事情，命令已经下去了，木已成舟，您来晚了，我也不好再收回成命。这样吧，以后呢想办法补救一下啊。就这样吧。两句话呀把梁启超给撅出来了，梁启超也只好告辞出来了。一看袁世凯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梁启超退出总统府以后心中暗想，袁世凯，袁世凯，你这是过河拆桥啊，你解散了国民党，
随着你要解散国会，这么样一来，我们进步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原来你支持我们进步党，你还给我们提供经费，看起来呀，那都是为了你个人的目的，无非是想让我们选举你做正式大总统，把你扶上大总统的宝座。现在你刚当上大总统，就把我们一脚踢开了。这一回，你是解散了国民党，又轰走了我们进步党。梁启超是越想越生气，找到汤化龙商议对策。汤化龙听完了以后，想了想，哎呀，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给黎元洪拍去电报啊。他们为什么要给黎元洪拍去电报呢？因为黎元洪是进步党的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俭三个人是理事，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够不通知理事长呢？更何况黎元洪是副总统啊，这位副总统应该出来讲话，应该维持国会。两个人逐一商量好了以后，汤化龙一连给黎元洪拍去好几封电报，哪知道黎元洪啊是置之不理。为什么呢？自打张振武的案件发生以后，黎元洪早已经投靠袁世凯了，他现在是明哲保身呢，只要是能够保持住我湖北的地盘，能够保持住我这点实力，我呀什么事儿也不管，根本他就不说话。尽管如此，汤化龙几次给他拍电报也没有躲过袁世凯的耳目。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认为这黎副总统不到北京来，老待在湖北，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他又有地盘，又有军队，早晚是个后患，我应该把他调进北京。以前呢，也曾给黎元洪拍过几次电报，叫他进京议事，黎元洪总是推顾不来，不是说自己身体不爽啊，就是说湖北的公务太忙，不得脱身。不管怎么说吧，反正黎元洪啊就是不离开湖北。这一次袁世凯可下了决心了，无论如何也要把黎元洪调进北京。拍电报不行，我派人去请。那么派谁去好呢？袁世凯左思右想，选准了一个人，那就是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为什么非得要选定段祺瑞呢？这里边还有一段隐情。自打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段祺瑞的势力是日益膨胀，尤其是他那个陆军部啊，权力是一天比一天大，就连任免一些军官，段祺瑞根本就不请示袁世凯，自己做主。袁世凯一看，这还了得呀，如果以后等他羽翼丰满，真要是伟大不掉，我可怎么办呢？岂不要大权旁落吗？所以这一次决定要让段祺瑞去请黎元洪，等段祺瑞走了以后，袁世凯是自有安排，他要一箭双雕。主意想好了，这才派人叫段祺瑞。段祺瑞来到总统府，见到袁世凯赶快行礼。总统有什么事情吗？啊，职权呐，又要辛苦你一趟了，有件要紧的公务，只有你去我才放心，别人呐他们还真难担此重任啊。总统
到底什么事情啊？

你看看，这位黎副总统直到现在也不进京视事，几次给他拍去电报，他总是推顾不来。我想呢，这次派你去趟湖北，亲自去请黎副总统，这件事情只有你去才能够把他给请来呀！啊，职权，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大总统，我明白了。段祺瑞马上点头答应，第二天就乘坐花车来到了湖北。黎元洪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觉得奇怪啊，这位陆军总长怎么会突然之间来到武昌了呢？既然来了，就应该以礼相待。黎元洪赶快带领着人出府恭迎。段祺瑞趾高气扬，傲气十足，根本就没把黎元洪放在眼里。段祺瑞那意思，你黎元洪算是什么呀？啊，我段祺瑞那是德国留学生，正牌的北洋军人。你黎元洪当协统的时候，我已经就是镇统制了，我的官级比你高啊。只不过是武昌起义，你让人家从床底下把你拽出来了，你才做上个大都督。机缘凑巧，你又当上个副总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呀？黎元洪不明白吗？早看出来了。不过既然你段祺瑞来到我武昌了，我就应该以礼相待。把他请至客厅，分宾主落座。黎元洪赶快起身，段总长，您此番来到武昌，元洪未曾远迎，还请段总长您多多海涵。副总统不必过谦呐、我这一次来到武昌，是奉袁大总统的命令，请你进京啊。哦，副总统有所不知，袁大总统每日都在想念着你呀、曾经几次拍来电报，请你进京议事，此次又特命我来到武昌，迎接你的大驾。总统要请你进京，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并且还请你携带宝卷进京观光。袁大总统在北京随时都在恭候着你的大驾光临了。哦，段祺瑞这一番话讲完以后，黎元洪坐在那儿全傻了。没想到啊，袁世凯给他来这么一手，不是拍电报叫你进京你不去吗？这回派人请你来了，瞧派的这人是他手下第一号心腹大将，陆军总长段祺瑞。这回你去不去？你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叫做霸王请客，非去不可。黎元洪眼珠一转，赶快婉言谢绝。哎呀呀，元洪有何功德，受大总统如此垂爱，真是感恩非浅。更何况段总长亲自来到武昌迎接，元洪实不敢当。只是当前湖北公务繁忙，等我料理一下即刻进京拜会袁大总统探望段总长。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咱们今天要说的成语无出其右，它出自《史记·田书列传》，原文是这样的：上召见于禹，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这个成语说的是啊，有一天刘邦召见田书、孟书等人，跟他们聊国家大事，就发现啊，这几个人才学过人，有勇有谋，忠心耿耿，于是感慨道：你瞧瞧，现如今这朝廷里头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们。古代以右为尊，无出其右，指的就是人品才学顶了天了，只能被模仿，不能被超越。成语无出其右跟邯郸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这得从头说起。话说张耳死后，他的儿子张敖当成了赵王，还娶了刘邦跟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就成了当朝皇帝的嫡亲女婿。张敖正是春风得意，这万万没有想到老岳父的偶然到访竟然改变了他的命运，还差点让他呀掉了脑袋。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公元前200年，刘邦去北边平定叛乱，路上经过赵国，就住进了邯郸赵王宫。赵王张敖一看老丈人来了，恭恭敬敬的脱去外衣，戴上套袖，亲自伺候，早上问好，晚上请安，连刘邦的饮食都是亲自检查，做得比亲儿子都到位。可刘邦呢，对自己这个女婿啊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动不动就给甩脸子，把这女婿骂了个狗血喷头，甚至连拳脚都招呼上了。 那即便你是皇帝，那态度恶劣到这个程度上，那也是有点欺人太甚了。
8: 面对皇帝老丈人的坏脾气，好性子的张敖只能忍。可张敖手下的大臣们看不过眼儿了，他们一怒之下做出了什么样的事儿？那这件事儿又是如何引出了成语“无出其右”呢？
7: 赵国国相灌高、老臣赵武这些人忠心耿耿，他们眼瞅着刘邦这么欺负自个儿家主子，一个个是忍无可忍。他们对张敖说了，秦末大乱的时候，全天下的豪杰揭竿而起，有才能的都成了王，当初的老赵王张耳那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您当了赵王，对待刘邦啊，真是要多好有多好，可是这刘邦呢却对您这么粗鲁，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要不呀，我们替您杀了那老东西吧。一听说要杀皇帝，赵王张敖是连忙摇头。他说啊，当年我老爹输在陈馀手下，多亏皇帝他老人家帮忙，这才回到邯郸，又当上了赵王。要是没有皇帝的恩德呀，我们哪有今天呀？你们呀，就此打住啊，以后啊千万别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了。赵王好脾气，能忍得了刘邦，可是灌高、赵武这些人那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们呀私底下商量，赵王是个感恩图报的老实人，他不愿意背叛皇帝，可咱们是赵王的属下，就应该保护赵王不受侮辱。既然大王不同意杀刘邦，咱们呀咱自个儿干，如果事儿成了，江山归赵王所有，要是失败了啊，咱们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连累赵王。就这样，灌高组织了一支复仇者小分队，他决心要杀了刘邦，帮赵王报仇雪恨。刺杀计划究竟如何实施？刘邦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呢？
8: 大难不死，高祖刘邦如何逃离百人县城？忠肝义胆，国相灌高如何洗刷赵王冤情？
7: 转过年来，刘邦御驾亲征，平定了北部东原的叛乱。仗打完了，大部队返回长安的途中又路过赵国，刘邦准备临时住在百人县。当时的百人县城就在如今的河北龙窑县境内。灌高等人得到消息了，就在刘邦即将下榻的地方就设了埋伏，派武士呢躲在了两道墙的夹缝当中，打算趁着刘邦休息的时候一刀杀了他。也算是刘邦命大，他来到百人县城以后，这两个眼皮子跳个不停，就随口问了一句，咱们住这个县叫什么名啊？属下回答说，百人县。刘邦心里不踏实，就说了一句，哎，百人者，迫于人也。迫于人这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被人迫害，多不吉利啊。因为刘邦眼皮子也跳，这心里也慌，总觉得不踏实，于是下令立即离开这儿。就这样，刘邦是大难不死，逃过一劫。行刺这事儿啊，没做成，按说也就过去了。可没想到后来走漏风声了，被灌高的仇人知道了，他们把这事儿啊就捅到刘邦那儿了。刘邦一听，这后脊梁骨是直冒凉气呀，他气的是咬牙切齿，马上派人去邯郸城抓捕赵王张敖和灌高等人。消息传到邯郸城，当年参与行刺计划的赵武等人知道横竖那就是个死，干脆啊抹脖子自杀算了，这样还能死一痛快。灌高就挺愤怒，说了，你们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当初咱们谋划这事儿，赵王张敖确实是没有参与啊，你们要是都死了，那谁替赵王洗刷冤情啊？灌高也是个忠肝义胆之士，他明白自己不能白死，他得为无辜的赵王洗刷罪名，于是他被送进了木龙囚车，跟随赵王一起被押送到了长安。刘邦抓了张敖和灌高，还在赵国发布了文告，但凡有追随赵王的臣子和属下全都 诛灭九族。这个时候，赵王张敖那十多个手下，包括孟叔、田叔等人，全都自己剃掉头发，用铁圈锁住脖子，穿上褐色的囚犯衣服，打扮成赵王的家奴，就跟着赵王到了都城。他们想用忠义之心陪着赵王去死。那么赵王张敖能不能洗刷冤情？这一趟长安之行又如何引出无出其右这个成语呢？吕后一听女婿被抓了，而且还要被杀头，就赶忙去找刘邦求情，说再怎么说赵王张敖他也是咱们的亲姑爷呀，就算是为咱们家闺女想，他也不能够刺杀陛下您呢。刘邦正在气头上，就回了这么一句，哼，要是让张敖把我杀了呀，他得了天下，后宫嫔妃多的是，难道他会考虑你闺女啊？刘邦是一心认定了张敖就是幕后黑手，命人对灌高是严刑拷打，就不信这个老头是个铁嘴钢牙。60多岁的灌高被人用鞭子是狠狠地抽打，烧红的铁条啊，把身上的皮肤烫得没一处好地儿了。但是他一口咬定这事儿那都是自个儿的主意，跟赵王张敖是一丁点的关系都没有。灌高这般铁骨铮铮，刘邦也不由得赞叹，这个灌高啊还真是一条汉子呀。可刘邦本来对这些异姓王就怀有戒心，还是不相信这女婿是清白的。正巧朝廷里的中大夫谢公跟灌高是老乡，关系还挺好，刘邦就派他呀去私底下问灌高，说这事儿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面对老朋友这番关切的询问，灌高啊也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哎，有谁不爱惜自己的父母妻儿啊，现在我们整个家族啊都因为这个事儿被判死罪，难道我就舍得用亲人的性命去撒这个谎？这事儿赵王他的确是不知情，是我们这些人私下里密谋的。
8: 灌高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这么一说，谢公终于明白了真相，赶紧报告给刘邦，张敖无罪释放。那属下干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张敖这个赵王是当不成了，被贬为宣平侯。那么灌高又落得怎样的结局呢？无出其右的成语故事又会如何发展？
7: 刘邦啊，也是个爱才之人，觉得灌高那是条汉子，就打算赦免他。可是灌高却说了，我之所以活到现在，那就是为了还赵王张敖一个清白。现在赵王被释放了，我的责任呢，也尽到了。但是，我毕竟曾经计划谋杀皇上，即使皇上不杀我，那我也对不住自个儿的良心。说完，灌高就自杀了。这个耿直的老头就这么死了，刘邦觉得很遗憾。他忽然想起啊，还有田叔、孟叔等十几个人陪着张敖一起蹲大狱，就赶紧召见了他们。这些人一开口，刘邦发现，哎呦喂，他们是才高八斗，见识非凡，于是感慨道：“哎，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也就是说，朝廷中的大臣们呀，没有几个能超过他们的。这就是成语无出其右的出处。刚才不是说刘邦爱才吗？他就给田叔、孟叔封官加爵，有的当上了国相，有的呢当成了郡守，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都当上了2000担俸禄的高官。那么田叔、孟叔这些人都做过哪些了不起的事情呢？他们能担得起无出其右这样的美誉吗？
8: 无出其右，国相田叔留下几多业绩，尔虞我诈，汉朝天子留下几多传奇。
7: 刘邦看人的眼光的确是不错， 就拿田叔来说啊，这个人呢，做事认真，做官清廉。当年在邯郸的时候，老赵王张耳就非常的欣赏他。在刘邦的提拔之下，田叔当成了汉中郡守。到汉景帝的时候，田叔当了鲁王的国相。他刚刚到任，就有100多个老百姓找他鸣冤，纷纷指责鲁王这个人呢不地道。他经常派人横征暴敛，夺取老百姓的财产。田叔抓住带头20多个老百姓，每人打50鞭子，剩下的人呢各打手心20下。田叔当着鲁王的面就训斥他们：“鲁王，那不是你们的君主吗？君主就应该爱护自己的百姓，他怎么会干出抢夺你们财产的事情呢？你们怎么敢诽谤自个儿的君王啊？”这一幕啊，让鲁王臊的是脸通红。他从自个儿的府中拿出钱来，让田叔还给老百姓。田叔却说呀：“您自个儿做了坏事，却让我这个国相来当好人，这事儿我可不干。您呐，还是自个儿去吧。”于是鲁王亲自登门道歉，把抢夺来这些财物全都还给了老百姓。这样一来，鲁王的威望可就有了好转。这个鲁王还喜欢打猎，田叔就经常陪他一块儿去。每次去的时候啊，鲁王都让田叔到房间里休息，可是田叔每次都是坐在露天地里边等鲁王。鲁王问他为什么，田叔说了：“您风吹日晒的打猎，那我怎么能一个人在房间里乘凉休息啊？”鲁王是个聪明人，他很快的就明白了田叔的意思，就再也不大规模外出打猎了。几年之后，田叔去世了，鲁王送来100斤黄金来祭奠田叔。田叔的小儿子是说什么都不接受，他对鲁王说：“我是不能因为这100斤损害了先父的名声。”当然这些个都是后话，说明刘邦识人那还真是很有一套。咱把目光转回邯郸城，赵王张敖被贬为宣平侯，从此就搬离了邯郸赵王宫。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那邯郸赵王宫当中，一个女孩的悲剧才刚刚开始。这个女孩就是张敖跟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长得是非常漂亮，又知书达理的。在她10来岁的时候，吕后做主把她嫁给了汉惠帝刘盈，史称孝惠皇后。按辈分啊，汉惠帝刘盈是鲁元公主的亲弟弟，那张嫣应该管刘盈叫舅舅。这舅舅跟外甥女儿之间的婚姻是有违人伦，实在是一场悲剧。汉惠帝刘盈也无法接受，鲁元公主也不愿意把自己亲生的闺女嫁给自己的弟弟，但是吕后一意孤行，硬是逼着汉惠帝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虽说两个人结了婚，可这婚姻呢，原本就是一桩荒唐事儿。汉惠帝刘盈这心里头也憋屈，所以呢，这场婚姻也是有名无实。后来汉惠帝在23岁的时候驾崩了，孝惠皇后那就成寡妇了。这一年，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才14岁。等到吕后死了，汉文帝刘恒继位，他也同情这个可怜的孝惠皇后，于是把她安置在北苑宫殿。就这样，张嫣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地生活了10几年，36岁就去世了。据说工人在给她检查身体的时候，竟然发现她还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大姑娘。这事儿在民间传开，老百姓们啊都联系她，把她奉为花神，立庙祭祀。咱们再来说说赵国，赵国经历张耳、张敖2代赵王，就此凋敝。回想当年啊，刘邦曾经杀了一匹白马，跟群臣盟誓，他说：“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不姓刘的诸侯王，大家有义务啊一起讨伐他。这次的行刺事件无疑就是一个绝好的借口，让刘邦又解决了一个异姓诸侯王的问题。成语中的故事过去多年了，无出其右的历史依然在民间流传，无出其右的人物依然是后人学习的典范。这正是赵王张敖老实人，遭受侮辱愤家臣，

0: 一环二抱三点制，无出其右，写忠贞。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2: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清宫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2: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2: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夜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2: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 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

0: 以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
0: 潇，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哎，宝贝，
4: 我不要，
5: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6: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7: 妈咱买一个吧。
8: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9: 小气鬼。
5: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0: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1: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10: 这不是钱的事儿。
5: 我不喜欢
12: 小雪呀，
5: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3: 妈，
5: 我真的了解他吗？
14: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5: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4: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5: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4: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0: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5: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4: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

0: 等一下给它画得淡一点。
1: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装，伴您同行。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资之时，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

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

樊维提盛赞他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工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愿，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

0: 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京剧四大须生之一谭富英的艺术人生。谭富英1906年出生在京剧世家，祖父是有伶界大王之称的谭鑫培，父亲是谭小培。谭富英自懂事起就在祖父和父亲的教导下练习文武基本功，由于天赋条件优异，特别是天生就有一副甜美清脆的好嗓子，学起戏来并不觉得费事，练武功肯于吃苦，学文戏一点就透，放开嗓子一唱便能合上弦儿。尽管这样，谭鑫培还说，孩子不能让他总在家里学，家里终归属于管教不严格，必须让他进科班做科，往后才能成为好角。谭小培说，眼下要进科班，以进傅连城为好，可您知道傅连城是不收名家子弟的。谭鑫培说，可以跟叶春扇好好说一说，咱们的孩子既进去就不能摆名人子弟的谱，都跟别人家的孩子一个样。谭小培请来叶春扇跟谭鑫培见过面，三人拟了一个约法三章，结果定下来，第一，与所有学生同样待遇，绝不特殊照顾；第二，家里人不能常来看望，也不许随便回家；第三，购什么材料学什么行当，不能挑拣。从这开始，谭富英开始了自己的科班学习。

入学后先学武声，因为谭富英的嗓子清脆甜亮，后来改学老生，先后得到了萧长华、王喜秀、雷喜福等先生的传授。做科学系的时候，已经能在实习演出当中担当主要角色，在观众当中产生了极好的影响，成为科里红的尖子生。毕业出科的时候呢，已经是18岁了。谭小培先生觉得仍应该进一步的深造，感到自己的功力不及余淑妍，就把谭富英带到了余淑妍那里，诚恳地说：“您得老爷子的东西比我多。”他这儿说的老爷子呢，指的就是谭鑫培，领会的呢也比我深。老爷子原说自己培养这个小孙子，不想自从他进了妇联城，老爷子就去世了。如今我只有把这孩子交给您了。余淑妍不能过分推辞，说：“既然您瞧得起我，我当然义不容辞。富英可是老爷子的心尖，一直盼着他能够出人头地。老爷子作古了，咱们哥俩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吧。”谭小培说：“既是您肯教了，干脆您就收他做徒弟，让他拜在您的门下吧。”于是举行了正式的拜师礼。余淑妍先生教戏一直是一丝不苟的，要求得非常严格，对谭富英更是如此，一个小腔一句台词都得细抠。就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谭富英的功夫大有长进。

你若年份不信，提到金陵办酒宾，你若不念不信，千万莫丢小叫声是不言声快逃走。大家去呀，滚去呀。

谭富英一方面向余淑妍先生学艺，一方面参加梅兰芳、邵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胡碧兰等当时极为响名的演员组成的班社演出。他的嗓音嘹亮，底气充沛，喷口有力，吐字清晰，唱起来另有独特的韵味，既有酣畅淋漓之妙。无论与哪家名旦合作，都有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因此在内外行当中建立了威望。

0: 我天底下与旁人不同啊。
1: 怎么不同啊？
0: 我就住在紫禁城内，外面一个大圈圈，里面一个小圈圈，我就住在里面呢。
1: 啊，今天我好像认识你。
0: 哦，你认得我是哪个？
1: 你是我哥哥的。
0: 什么？
1: 大舅子。
0: 哼，哦，是。

1933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有声电影。古代有声影业公司邀请谭富英与许艳秋等拍摄有声影片《四郎探母》，由谭小培执导，这是最早的有声京剧电影。自从拍摄影片之后，谭富英名声更噪。于1935年，他30岁时自行组织同庆社，自己挑班主演，他的新谭派也逐渐形成。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呀呀，辛苦你了。
1: 好说好说。
0: 有累你了啊。
1: 哪个话了？
0: 拿来。
1: 拿来什么呀？
0: 零钱呐。
1: 哟，可了不得了。我们娘俩只顾谈心说话了，我把这个事情呢给您弄忘了。
0: 啊？什么？你忘怀了吗？
1: 可不是忘了。
0: 哎呀呀，耽误我的大事了啊。真乃是葡萄的人家，非常无毛，办事不牢啊！
1: 驸马，你到底你瞧这是什么？
0: 啊，真乃是贤德的公子，平常受我一拜。
1: 一夜之间拜的是什么呀？
0: 公子啊！

过去北京演员在北京唱红了，再到上海去演出，所谓在上海挂号。如果在上海再唱红了，返回北京则身价倍增。谭富英应邀到上海，他父亲谭小培先生给他做了认真的安排。在打炮戏上经过缜密的考虑，决定演定军山。一则谭富英具有深厚的武功底子，身上鞭饰，手里干净，这出戏里的耍刀、刀下场和开打都能演得出色。二则这是他祖父谭派拿手戏，又曾拍过电影，可谓尽人皆知，戏的名声大。三则这出戏又名一战成功，取个吉利。开场的那一天票早售完，场内座无虚席，还有许多站着的观众，票外等退票的人无计其数。谭小培、谭富英父子心里都特别高兴，谭富英精神饱满，情绪高涨，嗓子尤其给劲，每段唱都是一气呵成，所有武功技巧得心应手，稳健利落，台下掌声几乎连成一片。这场演出真的一炮打响，一战成功了。

君，你若年份不是因，去到金陵办酒宾，你若不年不是因，千万莫丢小娇身，是不言声快逃走。大家去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京剧四大须生之一谭富英的艺术人生。谭富英在上海唱红了，回到北京威望更高了，演出盛况更为可观。坐落在前门外西珠市口大街上的第一舞台就是新兴的戏院，比起那一带的广和楼、广德楼、三庆院等戏院都讲究，容纳的观众也多许多，不过并不容易真正卖满座。有时门口挂着客满牌，里面无非八九成座，真正达到爆满时就要把门口的铁门拉上。关于拉铁门的情况不多，每当这个时候，四邻总要传出第一舞台拉铁门了的议论，说明当晚的戏太可看了。每当谭富英演出的时候，就常有拉铁门的情况出现，尤其是他唱带武功的《定军山》《战太平》一类的戏，或是以唱功为重头的《四郎探母》《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一类的戏。过去有三斩一探要老生的好看之说，所谓的三斩指的就是斩马谡、斩黄袍和辕门斩子三出戏，一探指的就是四郎探母。谭富英先生对于斩马谡这一斩、四郎探母这一探驾驭得极好，颇受广大观众的赞赏。

从上海回到北京，谭富英在唱功方面的独有特色愈加为各界人士推崇。很多喜欢听老生戏的观众是专门冲着他的清脆、甜亮、流畅、高可响遏行云的嗓音而来的。他的《斩马谡》《四郎探母》中的自成一派的唱腔，使人听着极为过瘾，从而极享盛誉。

平，平平淡淡，平平淡淡。

一阵黄忠言来平分明，战场大营芝麻苏三家

谭富英过去所在的同庆社后来改为太平京剧社，旦角演员梁小鸾一直跟他挂并排，演出一生旦对戏《红鬃烈马》《打渔杀家》《桑园会》以及《玉杯亭》《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等为主，他个人为主的戏则以《战太平》《定军山》《阳平关》《石阶亭》《空城计》《斩马谡》等等。

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脆，吐字行腔不过分的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情绪饱满，痛快淋漓。他的演唱被人们称为新谭派。城市化的表演他运用的不露痕迹，群英会当中的鲁肃他表演的朴实憨厚，略带一点傻气，衬托出周瑜、黄盖、诸葛亮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心理，场上气氛活跃，谭富英的表演起了关键作用。

在《空城计》中，谭富英扮演诸葛亮，除了表现出睿智和凝重之外，更显出人物的鞠躬尽瘁的精神面貌。在《将相和》中，突出了蔺相如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本色和顾全大局的博大胸怀。特别是在《定军山》《战太平》当中，靠把老生戏，不仅唱功惊人，他那稳健的靠功和刀花动作干净利落，引人入胜，更能突出人物英武刚烈的性格特征，并赋予鲜明的时代风貌。

他的艺术风格特色形成与其精神气质密切相关。他锋利秀美，在舞台上有一股咄咄逼人的英气，横刀挺枪，双目如炬，转而引吭一歌，人们称赞今晚看了谭富英不虚此行。他的风貌给广大观众以深刻的艺术回味，迷倒了不知多少知音。他在艺术上唱作兼能，文武俱备，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即已响名，是继马连良之后成就显著、舞台生涯最长的四大须生之一。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儿，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

0: 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0: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0: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
6: 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4: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0: 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2: 哎，好孩子。
0: 妈。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6: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

0: 梁嘉文、梁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梅迎春到南市突厥大巴扎进行暗访，在这里转悠了一圈之后，还真就碰上一个人。这个人呢，其貌不扬，长得獐头鼠目的，但是挺机灵。这个人自己说自己叫阿威。梅迎春向他打听乌克多哈，这个阿威说，前些天有汉人也有突厥人向我打听过这个人呢，但是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吧。大爷，你要想知道的话，我再去帮您打听打听，也许这个乌克多哈没有用真名呢。梅迎春点点头，也许吧，伸手就从钱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甩给了这个阿威。你要是再打听到什么，就去南市后街的兴隆客栈找我。
11: 哎，好嘞好嘞，我一有消息一定去找您。嘿嘿嘿。
10: 这梅迎春呢又想了想，阿威呀， 这些天这大巴扎里头有什么奇怪的人或者事情发生吗？
11: 奇怪？哎，阿威眼睛一亮，哎，还真有一件。
10: 什么怪事儿？
11: 大爷，您一定没听说过，一个大男人到处找奶妈奶孩子。
10: 什么？梅迎春一听，奶妈奶孩子
11: 啊？是啊，你看怪不怪，是一个呀长得很威武还挺英俊的突厥汉子，长得那比我强得多了，在咱们这人堆里边
10: 也算是出了众了。不知道为什么，哎呦，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衣衫也不整，满脸的不是稻子就是污泥。前几天呢，老在这里转悠着，找奶妈，还鬼鬼祟祟的，也不敢见人。什么时候这个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出来，白天见不着。梅迎春对这个事情显得非常的感兴趣。那他找到奶妈了吗？嗨，咱们这个巴扎上倒有一些女奴，但是呢，那都是年轻貌美的大闺女，哪里来的奶妈呀？梅迎春听着呢，也觉得好笑。这倒是啊，那他怎么办呢？嘿，要么说他走时运呢，多亏他碰到了我呀。这不，我告诉他，前头卖马的那苏托大哥刚刚生下一个小子，那新当娘的应该有奶水呀，我就介绍他到苏托大哥那里，跟苏托大嫂去借奶水。他自己的女人呢？为什么他的女人不喂孩子呢？我问了，他说呀，他女人死了。死了？这梅迎春呢，听到这死了俩字，眼睛眯起来了，目不转睛的盯着阿威的脸。阿威被这梅迎春看得直发毛。哎，您别这么看我呀，这是他死了，又不是我弄死的。刚说到这里呀，腾的一下子，突然间窜进巷子里一个彪形大汉。这个大汉身材跟着梅迎春差不多少，但是要比梅迎春胖得多了，眼是刚灵，头是麦斗，两只毛茸茸的大手啊，一进来扒的一下子就把这阿威的衣领子给抓住了，往上一滴灵，跟滴灵小鸡崽子似的。哎呀呀呀，哎，干嘛？他娘的，我可找到你了，你还我的婆娘。哎，这阿威呀，被这家伙滴灵的双脚离地直蹬的。这你敢放开我？你谁呀？是我，你认不出来了吗？哎呀，苏大哥，你这是干嘛呢？你把我放下。放下你，今天你先还我婆娘，不还我婆娘，我把你摔死。说着话呀，这位高高的就把这阿威给举起来了。救命！慢，梅迎春一个箭步冲上去了，伸右手啪就搭住大汉的肩膀，指尖用力，咔！这大汉呢，你别看长得比这梅迎春壮，但是呢，那没练过呀，一身虚肉啊！就觉得胳膊一麻，不由自主的，这手就松开了，手一松开，哎呀，屁呀！这阿威呀，一下子就趴地上了。哎，这个大汉一扭脸儿，看着梅迎春，你什么人？你想干什么？梅迎春抱着肩膀看了看大汉，这位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动什么手呢？这个时候啊，阿威从地上爬起来了，拍了拍身上土，哎呀，好像没把我摔散了架呀！哎呀！我说苏特大哥，你说什么呢？你的婆娘怎么让我还呢？你这干嘛呢？你还敢跟我假装不知道？我这他还想伸手，哎，梅迎春把眼一立，这苏托呀，没敢动手，气得光光直跺脚啊！你呀，还不是你昨天让我婆娘给人去帮忙奶什么孩子，结果这一去不回呀，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跑哪去了。我自己的儿子饿得哇哇大哭，我不找你我找谁呀？我找了半条街了，终于让我把你小子给逮着了，你还我婆娘。这阿威呀，这个时候脸也有点红了。不，你先别着急，我脑子有点乱。苏大哥，你婆娘苏特大嫂她没回家，回家个屁，昨天傍晚跟着你走的，从那开始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说到底把她弄哪去了。说着话，这苏特挥着拳头又要上前打人呢，被梅迎春啪的一把给抓住，哎，扑通

0: 狠狠的给甩到一边去了，眼一瞪告诉我，你有话好好说嘛。转过身来，梅迎春沉着脸看着阿威，你知道那个找奶妈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吗？
1: 哎呦，这阿威呀，挠挠头，这昨天呢，我把苏托大嫂就带给他了，他就领人走了。我倒是留意了一下，可能能找到吧。
0: 好，梅迎春一点头，你就在前头带路。然后这梅迎春回脸看了一眼地上趴的苏托，你也跟上来，不要乱说乱动。这苏托呀，也不敢说话了，一看这梅迎春长得虽说没有自己胖，但是看这意思会两下子，而且身前背后带着一种不可侵犯的威严，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苏托呀就不敢说话了，下意识点点头，站起身来乖乖的跟着这俩人往前走。阿威在前面带路，就把三个人带到了南市后面的一片穷街陋户。凡是这个繁华街道，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你看哪个地方繁华，您呐别看表面，往后转一转，转不多远，肯定后边破烂不堪呢。那些生活最下层的人，那些生活最穷苦的人，往往就生活在生活富足人的背后。洛阳这南市也是如此，外边多热闹啊，你看那市面上五行八作，人来人往，绚丽繁华。你再看这里，放眼望去都是烂泥茅草堆起来的破屋子，七歪八斜的靠在一起，屋子当中是肮脏不堪的泥泞小道，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到处都是积水和垃圾，空气当中飘着一股酸臭的味道。梅迎春一边走一边捂鼻子呀，这太难闻了。可见这个阿威呀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带着这梅迎春和苏托绕来绕去，很快就来到了一座破房子门前。一看这个破房子呀，我的天哪，左边的房檐比右边的房檐高出去三尺去，怎么都快塌了都。阿威来到门前，他仔细看了看，好像就是这个地方。苏托忍不住抬手就要推门，梅迎春往前就把苏托挡住了，轻轻地冲他摇摇头，让两个人慢慢地退后边。然后梅迎春走到近前，把耳朵贴在这个破损的木门上，仔细地听着屋内看看有什么动静。这么一听就觉得呀，在这个屋里头好像有些细微的声音，仔细再听听，好像有人在屋里极低极低的在那里呜咽着，在那里哭泣着，但是这个声音你不仔细听听不出来。梅迎春一皱眉，慢慢的把这个房门推开，不敢太用力呀，就这破门一用力慌啷，那就得把这门呢给推到地下去，咣当一声还不把人给惊动了，慢慢的推开。把门推开以后往里一看，黑咕隆咚的，后墙的窗户都被堵死了。幸亏呀这是一座破房子，你别看把这窗户堵死了，窗户堵死了，这屋顶子堵不死，怎么都漏了都。这阳光从这屋顶子投入到屋内还能够看得见。梅迎春就带着这苏托还有阿威闪身进屋，展目观瞧，突然间呢，背后的苏托大叫一声，把这梅迎春和阿威呀，好兄妹吓趴下，怎么回事？还没闹明白呢，这苏托就朝屋子的一个角落冲过去了。梅迎春一看，在那个屋角处堆着一大捆柴火，在这个柴火当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扭来扭去，而且还发出一种呜的声音，可能刚才自己在门板那个地方听到的呜咽声估摸着

0: 就这个地方发出来的。苏陀现在呢，已经奔到前头去了。然后就见苏陀三把两把，把这柴火扒了开来，从柴火堆里边给掏出一个人来。就见掏出的这个人呢，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衣服凌乱，浑身上下都捆着绳索，嘴里头还堵着个布团儿。苏陀把这人扒出来一看，哎呦，婆娘，婆娘啊，是你呀，你怎么在这里？手忙脚乱的把这个女人的身上的绳索就给解开了，把嘴里堵的布团儿就给掏出来了。哇的一声，这个女的呀，哭着就扑到了苏陀怀里了。
1: 哎呀，你怎么在这里？
0: 你别看苏陀这个男的五大三粗的，哎呦，感情非常丰富，夫妻二人重逢，好像是好多年没见过似的，抱在一起，俩人哭开了。梅迎春呢，顾不了他们夫妻二人重逢啊，上前就问，雇你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还有他的孩子在什么地方？
1: 刚才还在这里的，我一来呀，他就把我捆起来了，除了喂奶的时候才把我放开，其他的时候他就捆着我，捆着我好疼啊！我知道你疼，你疼，我也疼
0: 啊！两个人又哭开了。梅迎春呢，紧锁双眉。这个时候，苍啷一声，把佩刀就拽出来了。为什么？梅迎春发现了，在这座屋子里的一侧有一个房门，房门紧闭，房门里面应该还有一间房间，那个人会不会躲在里面呢？梅迎春想到这里，手持佩刀，慢慢的就移到了屋侧的房门，猛然间一抬腿，哐的一声，把这个门呢就给踹开了。这门一踹开，一看，里面果然是一个漆黑的小房间，但里面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梅迎春在这里手持钢刀，正在努力的查看这里面有什么呢。突然间呢，眼前寒光一闪，不好！梅迎春赶紧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退，手中的刀往上面一挥，嘡！闹了半天，从里边冲出一个人来，手持利刃对着梅迎春就是一刀。幸亏梅迎春反应及时，用手中腰刀这么一拨，嘡啷一声，就把那人手中钢刀啊给崩飞了。看来这个人呢也是紧张，人一紧张了，要么手握武器握得过重，要么手握武器握得过轻。这位就属于手握武器握得过轻的，被这梅迎春一把钢刀给崩飞了。但是那个人呢，就利用这个机会，紧贴着梅迎春的身子，噌的一下子就穿到外面去了。比兔子跑得都快，连外屋的苏托和阿威都没有反应过来，这个人呢已经跑出房门了。哎，你别跑，我不是来抓你的。这梅迎春大喊着，随后紧追呀。一看这个人在自己前面几步的地方拼命的逃窜，一边跑一边还抱着一个什么东西。梅迎春明白了，那一定是他的婴儿啊。梅迎春就在后面追，你站住，我不是来抓你的，你站住。站住啊，那人跑得比兔子都快，往前转了一个弯，那个人一下子就不见踪影了。哎呀，把梅迎春急的呀四下乱看。这个时候阿威也跑过来了。哎呀，我的，哎呀，跑那么快，这梅迎春一看，你怎么跟我来了啊？我不跟你，我跟谁呀？那小子把我也坑了啊！他居然破坏了我的信义，以后我怎么在这大坝这再混呢？我非得抓住他不可。梅迎春说，你先别抓他，你马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记住吗？到那去，我能去、哎、我告诉你能去，你就能去，赶紧去，误了是唯你是问。好，我走了。说着话，阿威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他又跑了。梅迎春赶紧往前再追，没目标了，看不见那个人了，往哪追呀？哎呀，往哪追也得追呀！梅迎春正着急的往前追呢，突然间听到前面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有一个人呢，急急的对着自己跑过来了。梅迎春仔细一看，哎呦，这不就刚才那个抱小孩的吗？他怎么又返回来了呢？梅迎春正奇怪呢，再一看呢，闹了半天在那个人身后突然间出现了十来个凶神恶煞的突厥男的，一个手里舞动着兵刃朝着人紧追过来。站住，给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梅迎春一看就知道不好啊，那人抱着孩子一边跑一边往回看，跑着跑着突然间一抬头看见梅迎春了。哎，这个人当时啊眼睛中露出一种绝望的神色。对这个人来说，前有挡兵后有追兵啊，这往哪跑？梅迎春一看，朝这个人喊了一声，快过来，到我这里来，我不会伤害你的，快过来。这个人一看到了这种地步了，也顾不了其他的了，怎么说，这边一个人，这边一伙人，我先跑这边再说吧。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就跑到梅迎春身后，刚站稳脚步，怀里的婴儿呀，哭了。这个人在这里哄婴儿，梅迎春把身子一横，已经挡在了那个人的身前。这个时候那帮子突厥人也已经追到面前了，一看梅迎春把去路拦住了，再一看梅迎春这气概不俗啊，不觉得嘎吱一下子都把脚步刹住了。为首的一个突厥人把手中长刀

0: 梅迎春站在那里，冷然一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你们这一大帮子荷刀持剑的，追赶一个抱孩子的，算怎么回事啊？”这帮子人呐，还真格的被这梅迎春的气势镇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这后边的人呢，都愣那了，领头的十分气恼啊，把刀一指：“这个乌克多哈是我们可汗要抓捕的要犯，你想冲英雄冲好汉，也不看看你面前是什么人。”哦，梅迎春微微一愣，不知对面是哪一路的英雄豪杰呀，说来听听啊。这帮人还没说话呢，躲在梅迎春身后那个抱孩子的男的突然低声说了：“你千万小心，他们是莫绰可汗的人。”梅迎春又是微微一愣，随后冷冷的哼了一声：“那又如何呀？这里是大周朝的地盘，又不是在突厥十国，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在神都的中心闹事。”梅迎春一说这话，对面那个领头的按捺不住了，吆喝一声：“都愣着干嘛？还不给我冲！抓住这个乌克多哈，谁敢挡路，格杀勿论！给我上！”哗，一声令下，这伙子突厥人抡刀抡剑就过来了。梅迎春不慌不忙，右手把突厥长刀往面前一横，伸左指往这帮人的身后一点，高声断喝：“在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就要在这闹市上随意劫杀，我说你们还把不把这里当大周的王化之下了？”嗯，伴随着梅迎春的话语，突然间呢，就听见从巷口那边传来了人马喧嚣的声音。这一下子，那帮子突厥人吓了一跳，扭头一看，哎呦，就见从巷口那边有一名大周朝的年轻将军，骑着一匹白色骏马，领着大队人马就冲进了小巷。这帮突厥人一看不好，赶紧撤。这些人呢，赶忙是夺路而逃啊。来的那位年轻将领一看，想跑啊，没那么容易。来啊，把他们全部给我拿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

0: 与况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得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
5: 道
4: 不得了，
5: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笑死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三嫂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吃的真不错，妈妈后头把火也给添。

0: 姓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哎，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
3: 是
4: 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3: 啊，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4: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4: 对了，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好看，好看。
6: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这还有看茶的。
3: 啊啊啊，
0: 好，等着吧。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哎，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脖子，
1: 哎，茶脖子，茶脖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脖子的座位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安。茶脖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啊，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啊，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
0: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他过来。
4: 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4: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几？
4: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4: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差一会
0: 儿。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0: 少爷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对对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2: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呀，
4: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2: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1: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4: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4: 嘿嘿，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4: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4: 就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4: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2: 让我瞧。
1: 啊，
4: 没给你抢。
1: 能怕的
4: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4: 说。太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4: 非抢不可
1: 啊？
4: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是我。
4: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4: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4: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4: 要抢？
6: 他抢谁呀？
4: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4: 嗯。
6: 妈呀！
4: 哎，
6: 躲开点。
4: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4: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4: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4: 问他爹。
6: 哎，
4: 他爹讲什么？
6: 哎，
4: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4: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4: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4: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4: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4: 嗯，
1: 你要干什么？
4: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4: 桌子上
1: 了啊。
4: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4: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4: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4: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4: 来
1: 这
4: 抱
1: 啊！
4: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4: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4: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啊。
1: 您可这等浪费，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喂呀，
3: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搀扶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这样，别再来，倒好了，倒好了，倒好了。
6: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3: 嗯。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3: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被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3: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3: 哎，
6: 我瞧您累了，
3: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啊，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3: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
3: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4: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什么？他要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宝上宝物，
3: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彩七百宝雕弓，
3: 嘿，真是行家子。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短说。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1: 另外，
3: 好说。
1: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呀。
1: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人拉着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5: 妞儿。妞啊，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领教我三把弓。
3: 嗯，
6: 妈呀，
3: 哎，
6: 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个醒啊。
3: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着呢。
6: 这位观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啊，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哦，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5: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问去。
3: 妈妈、啊、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林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5: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5: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
2: 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
2: 呀、
1: 啊，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5: 说你，
2: 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啊，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5: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这个退人绳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啊，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啊。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耳朵来？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

0: 要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大老婆，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没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焦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焦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儿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号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哎，
1: 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
0: 哎，
1: 洗洗澡，
4: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

0: 肩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
3: 第一集。

心中难。

0: 哎呦，咋又这么晚回来？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
1: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0: 我不饿，月阳，你先睡吧。
1: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0: 省报打算给咱兰考发个专版，介绍初三还得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1: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0: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好。
1: 哎，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哎，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哎呀，
1: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0: 冷战不冷，你看我这还出汗呢。
1: 你咋还开这玩笑？
0: 真没事儿啊，刚才杆上又疼了一下。
1: 我想拿杯盖顶着他，手没拿住，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就好了啊！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0: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1: 焦裕禄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 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0: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1: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0: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1: 小题大做，哎。
0: 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只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
1: 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0: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1: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源、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关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啊，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呐。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劝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1: 嗯，
2: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5: 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老乔，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了。
0: 老焦，这是咋了？
1: 哎，没事。
0: 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哎，
1: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
1: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
0: 给。
1: 啊。顶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3: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4: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5: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4: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你就被顶出个洞。
5: 心疼也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4: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见。别乱翻东西。
4: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静。
4: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你们俩咋来的？
4: 爸，我来扶你。
1: 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4: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1: 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5: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0: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5: 妈。
1: 姑娘家 家腼腆，别为难他。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4: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3: 这孩子说啥呢？
4: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4: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嗯，
4: 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4: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5: 去。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4: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4: 哎，爸，你哪来的糖？
0: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5: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4: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4: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6: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6: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6: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6: 小丫，不能咋这么吵啊！
2: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7: 你看看呗。
8: 焦书记，
9: 焦书记，
10: 焦书记，
8: 我们都来了。
10: 焦书记，
8: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6: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8: 大夫，老焦是俺亲人，他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2: 大夫，俺也得去。 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7: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推至封上，俺都得了他的好。
9: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1: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2: 啊？对呀、啊，这俺也想进来。
9: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6: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啊、你们别说太久。
9: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6: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

0: 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九零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五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

0: 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5: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8: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2: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9: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0: 杀了夏明翰，
9: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

0: 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 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猿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 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 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
1: 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 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工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公，暗公，
4: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3: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5: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5: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5: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1: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2: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1: 大林合会决议，
2: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2: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2: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面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4: 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

0: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陈毅元帅的队，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陈毅元帅的队，我一定支持
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6: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4: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8: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9: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8: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9: 你的身体，
8: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9: 疼吗？
8: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8: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0: 你们吵架吵完了？
1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 进行修改。
10: 嗯。
8: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0: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6: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8: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9: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8: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7: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8: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8: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8: 一、二、三。
1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0: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 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走，
22: 老婆，跟上，
21: 快，跟上。
1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8: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

0: 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
5: 嗯，

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3: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3: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3: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3: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